0: 觉得，
1: 我就觉得我旁边空空的。
2: 我跟你讲，雷老师，他除了觉得旁边空空的，今天我一定能特别体会他另外一个心情。
3: 原来刘姨每天要讲这么多东西，
2: 就是人就是这样，你不在他的那个位置，你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叭叭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
4: 早上好，正在直播。
5: 在滴滴叭叭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小肉，
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7: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

0: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小嘴听广播就听嘀嘀叭叭，早上好。
1: 现价是429，我们给你优惠了1365。然后，如果你长期服用珍珠粉的话，你可以要囤货的话，12瓶装的价格是更优惠的。
2: 这个更优惠。
3: 对，原价3588，现在12瓶的现价只有799，这个优惠了有2789，划到一瓶更便宜，只有66.58。
1: 就两杯奶茶，而且还是送杯。
3: 但是你就可以吃一个月了，所以这个你想想看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对于女生而言，不仅是调理皮肤、美白养颜，关键它补钙。珍珠粉里面的钙叫活性钙，
1: 对，
3: 所有的钙里面，珍珠钙其实是活性效率最好的，它可以达到90%。
1: 对，所以在前半个小时，两件事：一，先去囤货抢羊奶；二，抢珍珠粉。
3: 对，这个对于女生而言，你可以完全的来了解一下，送人或者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
4: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叭叭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好物常在。
3: 8:25，继续滴滴叭叭早上好，接下来是跨境节的环节，今天要和早饭一起来认识绿松石。说到绿松石的话，哎，蓝中带绿，绿中带蓝的颜色对于黄皮肤是特别友好的，无论你是做手串啊、项链啊还是耳钉，都会让你的肤色显得特别的白。而全世界能产出优质绿松石的地方少之又少，中国的绿松石的储量占了全球的70%，而在这其中占据国内产量70%的恰恰是在湖北的十堰。十堰的绿松石云盖寺是公认的一个塔尖老矿，行业里面都叫云盖蓝，无论它是瓷度还是硬度都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颖颖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深入世界知名的惠州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为大家来溯源。你可以。

0: 第一时间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绿松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绿松石来了解。然后这一次呢，会每一件成品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测中心的证书，你可以第一时间来了解。
1: 小红球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人到成，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早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关注事故，G2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南通北1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5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丁山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附近，以及S58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快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 一起分享。
0: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1: 家人哦。
0: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8:46，今天是2026年9月8号，礼拜二的早上，我是蕾蕾。
1: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小肉。
0: 我们的桑老师已经来了啊，已经在外面等着了啊。
1: 桑老师是来自我们云锦博物馆，之前桑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云锦背后的知识。
0: 哎，其实我们听听这种知识和故事啊，对于我们南京人来讲，必须的呀，是吧？
1: 因为说到南京，很多人就想说啊，南京有代表性的，除了是雨花石、盐水鸭，
0: 是
1: 更高端的应该就是云锦。
0: 对，
1: 但是上一次桑老师介绍过之后，我现在逢人就讲，你也知道云锦是怎么制作？雷老师还记得吗？
0: 我记得，
1: 非遗的这种装花工艺，
0: 它至少是两个工人配合着一针一线的织，
1: 然后它那个织的那个机器是上下的，工人是上下操作的。
0: 说到这个品质啊，我们今天7:50推的这个视频，大家已经看到了，哇，那个视频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月饼还可以如此高档和有文化。
1: 之前我们给大家就讲了，今年吃月饼我们吃点不一样的。
0: 哎，对，
1: 比如说往年你一讲到月饼，你担心高糖高油高，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吃的身体很有压力。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那个糖友
1: 厨房，
0: 对，然后今天鸿记堂的这个月饼也是我们肉哥亲自去溯源的。
1: 哎呦，昨天那个视频一拍完，我真的是被惊艳到了。
0: 对，
2: 一个礼盒里边8块月饼，
0: 对，
2: 每一块月饼都象征着4个风景和4个人。
0: 对，
1: 其中我特别喜欢的是给我们女性特别这个定制的那一款，有阿胶，
2: 对，
1: 然后可以起到补血的，
2: 可以起到补血补气、气血双补功效的。

0: 对应的是我喜欢的一位词人李清照
1: 啊，
0: 哎，真的是古韵啊。
1: 这个今年如果你要送礼的话，送这样的一款月饼，人家打开开箱感，那绝对是惊讶的仪式啊。
0: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你能想象到的不是说普通的什么五仁啊，
1: 哎，对对，
0: 然后里面是什么？
2: 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3: 快乐正式家中，
4: 正式家中，
5: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3: 八月三日起，早间八点到十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4: Plus 版
6: Plus Plus 版
3: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4: 直接拉满哦。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8: 交广
9: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
10: 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
11: 交广早饭，
10: 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
11: 共同的名字，
10: 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
11: 好物常在。
1: 还有一个小时，今天一个小时我觉得特开心了。
0: 嗯，
1: 因为后面我们请来了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啊，而且我们这位好朋友他也特别开心，因为他今天来要感谢早饭的。
0: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云锦博物馆的桑老师。
12: Hello,
0: 桑老师说的是比较客气，其实人家是在云锦博物馆是负责
12: 我是负责我们渠道业务的。
0: 渠道业务的。
1: 所以在云锦博物馆好多人也蛮害怕他的。
0: 为什么害怕你？
1: 太管人的。
0: 哎呀。
1: 打个业绩不好要骂呀，是吧？
0: 你这个就是这个管理是要讲究方法的。
12: 跟雷雷老师汇报一下，我主要管自己。
0: 这也蛮好，你跟雷老师一样，雷老师也是管自己。
1: 我跟你讲，我们节目组也都是各自管自己。
0: 对，我们管不了别人一点点，比如说像小肉，讲不了一点哦。
12: 全靠自驱力。
1: 就我们都很自律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今天桑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是要对我们的早饭好好的夸一夸。
12: 哎。啊，我们的早饭真是太有审美了，
0: 对，
12: 太有品味了。因为我们跟蕾蕾娜老师合作以后，就是每天的这个订单都还蛮爆的，
0: 对，
12: 而且就是可能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台，像我们那个很大的作品《观自在》也被我们的
1: 早饭
12: 请走了，
1: 对对对，
12: 包括还有在观自在之前还有蝉鸣福禄，
1: 对对对，
12: 也有早饭，就是把他请回家，
0: 那个也要一万多。
1: 就我们的早饭非常有眼光，那同时他们也能
7: 很高级，
1: 对，他们也能懂云锦的价值在哪儿。
0: 对，
12: 是。
0: 最关键的是，就是这个云锦的这个织品，它放到家里的时候，它其实它也是一种具有收藏价值的一个。
12: 是的，我们是千年非遗的记忆嘛。
0: 对。
12: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早饭。

0: 馆里面买的话，那得是89000。
1: 对，
2: 要在我们这才7万多，
1: 便宜一万多。因为你看上次桑老师来在这直播的时候，在过程当中，那个背心就走了3件。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早饭就下单了3件。当时在直播的时候，现在早饭5个早饭买了背心。
2: 对，其中有一位是我们江苏省京剧院的著名表演这个
1: 艺术家高飞老师。
2: 高飞老师，哎，
0: 因为那个马甲它本身的取材就是那个肃杀单衣嘛，宋追夫人的，
2: 对，
0: 出土于马王堆的那个文物。
2: 对，
0: 因为本身那个文物就是我们云锦博物馆云锦研究所来对它进行复制的
1: 啊，
0: 然后我们有以此为灵感做了这个产品。
1: 那件衣服因为拍视频嘛，我就看过真物，怪我当时好震撼啊，因为拿在手上的时候一点的
0: 很轻，
1: 那个重量的感觉，但是你用手轻轻抚摸它那个整个的面料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它非常有质感。
0: 对，
2: 我们有一位早饭，他买完了之后是第一位下单的。
1: 对，
2: 他给我们评论区留言，
1: 嗯，
2: 他说他收到了之后，他唯一的担心，他说他是相对比较丰满的身形，
1: 嗯，
2: 他怕那个马甲啊，南京话讲贴了身上，
1: 哎，
2: 他没有想到那么轻，可是他是非常挺刮的，就是很有质感。
0: 是的，就是我们在轻的同时，它不是软软的，它在
2: 都以和连着盒子里面的灯，连着戒指才90多块钱。
0: 对对对，
3: 我第一次去云锦博物馆的时候，桑老师就把这个打开来给我看了，
2: 对，
3: 当时我还不知道价格，我说这个戒指肯定很贵吧？你看外面还镀了一层金，
2: 对
3: 对吧？然后那个又是云锦缎面的，然后桑老师让我猜一下，你猜这个戒指多少钱？我猜了一下，我估计可能要8-900。然后桑老师说，这有你说的1/10的价格，
2: 90多，而且它设计的非常巧妙，它是活口的，所以对于你的手指的这个，它是完全没有特别多
1: 的要求。所以我对那个云锦的那个手链我也很感兴趣，但是因为是红色，我不太合适。如果有黑色的，我肯定买
0: 啊。那我们马上就出。
3: 用那个孔雀羽线，
0: 因为雷老师一定要用孔雀羽线加真金线，
3: 嗯，
0: 然后我们再加上那个幻
3: 彩罗
0: 甸
3: 线，
1: 那我就买不起了吧？
0: 肯定能买得起。
1: 好的，好的。
2: 你刚才的这个判，你刚刚这个判断讲的对的，这几个线加在一起，我的妈！我跟你讲，要10000块钱起步，但是是值得的，
1: 值得，
2: 是
1: 值得
2: 的。哎，像这种画或者是不叫画，就织物的这种收藏品，回家以后就是放在那陈列就可以了。
0: 对啊，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蝉鸣福禄，你放在玄关，放在书房，放在那个客厅都可以。
2: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也给交广的早饭上架的一个叫五福临门，
2: 五福临门
1: 那个好，寓意特别好，送给老人特好，过生日。
2: 对，
0: 其实那个作品我觉得是很有巧思的一个作品，
2: 对，
0: 因为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前身就是江宁织造府，
2: 对，
0: 那江宁织造府其实就是给皇帝织龙袍的，
2: 对，
0: 那为什么原来人不知道云锦，是因为它是皇室御用的，
1: 对，
0: 江宁织造府织出来的都是皇帝自己用的，那织龙袍会用什么线？三蚕丝线是最基础的，
1: 对，
0: 然后就是真金线和孔雀羽线，
1: 嗯，
2: 对，
0: 那个五福临门的那个作品用的就是真金线，
2: 真金线是从什么？就是
3: 黄金、
2: 足金的这个
0: 金箔，把它切成的那个叫扁金线。
2: 对。
0: 然后呢，皇帝的要求很高，扁金线只有单面光泽，然后怎么办？就人工手捻捻成圆金线，就是多面光泽。
1: 我的天哪！
0: 他龙袍里面就会用到扁金线和圆金线，然后圆金线只有头发丝的1/6。
2: 对。
0: 然后再加上孔雀羽线，孔雀羽线也有要求。
2: 对。
0: 它是要求偶期间雄性孔雀尾巴上的绒羽和三蚕丝粘合在一起，它阳光一照就不同的颜色。
1: 嗯。
0: 像我们那个五福临门的那个作品，它5个福字就是用孔雀羽线来织的。
2: 哦，
0: 我们说云锦织是一个平面，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孔雀羽的材质，你就可以看到它有立体的感觉，它是凸出来的。
1: 对，
0: 而且你不同的角度看，你可能正面看它是一个黑色的，因为毛笔字不是黑色吗？
2: 对。
0: 但你在侧面看的时候，它就有点点发绿发蓝，因为是孔雀羽线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就不一样了。
1: 哦哦哦。
0: 为什么说那个作品有巧思？它用了孔雀羽线和真金线其实是跟龙袍用的材质是一样的，
2: 对。
0: 然后它那5个符是5个皇帝手写的符，
2: 所以你会发现那五个符的字体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2: 啊，
0: 来自帝王的祝福，
2: 对，
1: 哇！
2: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5位皇帝很多早饭讲说，哎，他们突然发现说，如果是做生意的，然后把这个五福临门请回去也特别好，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叫钱到家。为什么会说叫钱到家？

承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招募，交广。

0: 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 一切来制造啊、哦，不光是王学圻，包括我们华为的余总也收藏了这个
2: 视频。哦，这个智慧太厉害了。
3: 哎呀，
2: 那是你的电脑啊！
3: 所以你想，他从明代沿用到现在，
2: 对，是的。
3: 啊、哦，这个智慧真是
4: 大花楼木之机，
2: 大花楼木之机。
3: 我在想，就是那位把我们的福禄产品请回去的那位姓吴的长发。嗯，他现在再回过头来再想想，他的这个
2: 值啊，
3: 太值了，
2: 真好值啊啊！
1: 彩金线，这个、然后真金线，用了我们人类非遗的妆花技艺，嗯，
3: 对，
1: 这个作品其实也很超值的。我们说也是国防部的外交证。
2: 邓总，你现在会比如说简单的织几只年会啊？
1: 我这个真的是没有这个天分，
3: 他只能讲、
1: 哦、我只能说我知道他大概的原理，但是
3: 是
1: 非常非常有天分的，
3: 对、嗯、
1: 也要3到5年才能独立上机。
2: 哦，就是职工也要培养3到5年才可以独立上机啊？
1: 对，就而且是很有天分的、
3: 嗯、那你觉得像我们小肉现在要去学、哦、即便是3到5年他能学出来吗？他具备这样子的天赋吗？
1: 小肉可以的，
3: 为什么？我觉得

0: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零星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中国移动。
1: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零星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2: 中国移动。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5: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5: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6: 不止于听。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过滨海服务区两

0: 里有货车追尾小车事故，占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注意避让。监控大屏上还看到，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段车多缓行3公里，需要注意避让第一车道。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车辆排队超过董邦出口，请大家经过这两个路段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9月10号到13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参与南京公交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内容包括搭乘金陵美食车，行车途中可以享用特色餐食，沉浸式观赏长江大桥及两岸璀璨风光，体验码头文化讲解后，乘坐轮渡从中山码头出发，横渡长江前往浦口码头，途中可以沉浸式欣赏长江江景、城市滨江风貌，抵达浦口码头后可以在周边区域自由漫步游览，打卡滨江生态风光与老浦口特色历史街区，感受老城烟火气息。本次免费体验名额在今天上午10点，也就是现在开始，可以打开美团平台进行预约，每场限量10个名额，请大家特别注意。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金陵，
3: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4: 感谢各位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啊！最近进入这个秋天以后呢，这个天气其实还不是特别稳。虽然前一段时间感受到了秋凉，但是你看这两天，
5: 温度上来了。
4: 对，天气呢也特别好，还是有点晒的哈。出去的时候呢，注意防晒。那我们这个出行开车的听友呢，也要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呢，关注一下你的车辆。这个夏天长时间我们开空调啊，负载比较大，可能到了这个秋天这个时候呢，一个是你不能马上切换成这个秋季的模式，另外呢，该对车辆进行的一些保养啊，因为一个夏季过来了嘛，在这么大的负载的情况下，可能该做的这个保养还是做一下，不要影响你的这个出行吧。
5: 好的，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会接听各位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那各位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随时把信息发到大南京直播间。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4: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听友的电话。首先是来自这个
5: 常熟的任女士，你好。
4: 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6: 我就是因为邻里纠纷的问题，我们家是常熟的，然后是他们，我家是长安6号的，然后他们。
5: 您是常熟哪个地方的？
6: 常熟梅里镇赵氏村长安六号的。
5: 赵氏村
4: 6号，对。
5: 好。
6: 然后他们就是长安20号的户主，在我们家的总入户门的门口那个花台里的电线杆上装了一个监控，然后就是对准着我们的家门。
5: 监控装到了你们家门口，是隔壁邻居装的？
6: 对，
5: 为什么呢？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6: 他说那块地是那个，现在我们不是都是实地农民了，然后都是集体土地了。那块地呢，现在是新村美地以后都是绿化好的，绿化带应该是那块。然后我们
5: 是公共区域吗？
6: 是公共区域。
4: 嗯。
6: 然后村里都种了花，种了那个树。然后他们就是还是说以前20年前那块地是。他们的，我们就是
4: 装监控的那块地吗？
6: 装监控的那块地应该是20年前就已经把那个地已经早就规划成绿化带。
4: 但是他现在是说这块地

0: 加观点。
1: 是的，那个任女士啊，我们等一会儿呢，尝试着跟村里边还有派出所呢沟通一下啊，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是涉及到隐私权问题，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和那个空间的，就应该拆，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如果说这些行政手段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就是去起诉，因为像类似的这个案件不止你这一个。而且你这个更特殊，我觉得他把几百米外的这个地方装了个摄像头，那法院更不可能支持的。以前我们看到过有法院判决就是侵犯了人家隐私权嘛，对着大门口，那必须要拆。而且我觉得你可以主张相应的损失，你说我这个精神上受到这么多的影响，对吧，身体上又受了这么多惊，这个你都是可以主张的。所以我觉得办法有，就看我们怎么做了，好不好？
0: 这样子，我们呢先帮你们做一下调解，
1: 调解吧。
0: 啊，通过村里边派出所看看，跟这个邻居，你的那个亲戚，
2: 邻居是不行了。邻居派那个村里，他说村主任去了有30次吧，然后网格员去了有4-5次吧，没用，
0: 没用是吧？没用的话，那最后不行，我们就上法律手段。
1: 对，要强制强制。
2: 法律的话，我也去咨询过律师了，他说你这个呢怎么说，你要他拆这个是小事，不是你法律也不一定说你说
0: 书记他就是这个投诉人，他们家怎么占有这个土地呢？
3: 我跟你说啊，这个他土地是给我们集体做绿化嘛，对吧？就靠近他家那个边上，他一会儿就造一个副房24平方米的副房，然后副房他是要走路站一叠，所以去年就闹了。后来我们做了调解，
1: 我们问一下那个任女士，
0: 任女士
1: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0: 讲的是这个情况吗？
2: 没有吗？
0: 那那个什么装那个24平方的副房是怎么回事啊？在哪里？
2: 副房我们造房子的时候他批的呀，批了我们才能造，我们不批的话，我不是造房就违法的。
1: 这样子啊，那个书记，既然双方说法不一致，咱们把那个事实拿出来吧，就是当时批的这个文件啊，你看看有没有。
3: 领导，你听我说，不是造房子占地，是他造了房子外面的那个路，他自己做的那个弄堂的路就哭出来。占了那个地，不是造房，
2: 没有土呀！我以前
3: 这个
2: 那个地呀，
3: 这个我现场
2: 一点都没用那个绿化带呀。
3: 我也帮他们就是协调过几次，对吧？然后就是我刚才说了，结果的事情肯定是违法，对吧？然后就是我跟派出所的相关领导，包括社区民警，我现场也提过几次，我说这个事情肯定要拆掉的，对吧？这个不管是张的人是什么理由，对吧？你必须要拆掉的，对吧？
1: 不能侵犯隐私权。至于他占这个路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咱们再把他盯着。
3: 对，
1: 因为双方的过错归双方的过错，谁有错谁改嘛，对不对？
0: 就是这个女士，如果说她存在着违规违法占用公共绿地的话，那该拆也得拆，
1: 也得拆，
0: 这要体现一个公平，对不对？啊，要公平处理。
1: 这个我们再给他们做做工作吧。另外，我觉得
4: 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8: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10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9: 哎，真是太好吃了。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 G2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路段，以及双向的董帮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丁山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附近，受到车辆或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连云港宿迁高速公路灌云至宿阳段宿迁段整体投资进度已经超过60%，14项主体工序收官，关键工序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100%。那么这为即将开展的路面铺装及附属工程施工打牢基础。此外，上周四连云港宿迁高速公路灌云至宿阳段连云港境内二标的全线的路基工程完工，那么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标志着这个标段的土建基础施工全面结束，工程的建设重心转向路面施工阶段。连宿高速公路灌云至宿阳段全长约49.3公里，项目建设工期3年，计划2027年建成。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再来关注航空出行，最近南京往返越南河内的新航线迎来调整，原计划9月24号开通的直飞新航线提前到9月16号、20号和23号执行3班，到时候南京将拥有2条直飞越南的航线，分别是南京往返河内的航线和南京往返胡志明市的航线。南京往返河内航线也是厦门航空在南京运营的第4条国际航线。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2: 你的声音。
3: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4: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2: 他的声音。
5: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6: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7: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8: 我是于洋，
9: 我是张晨，
8: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9: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0: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张晨，
8: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后半程为大家服务。我们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0: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JST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8: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0: 这个开始节目下半段之前呢，先来看几条相关的旅行信息啊。首先是2条这个国庆节期间的自驾线路，这个非常受欢迎啊。我们的第一条线路呢已经售罄了，那么还剩下这2条。第一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从景德镇呢集结，然后从南昌返回，全程啊不绕路。这个里边有一个特色项目，就是泡那个。

0: 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 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咯。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家菜。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2: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亚好戏轮番上演。
2: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监控大屏上看到，此刻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上桥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丁山收费站到宜兴收费站之间， G1522长台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双向，以及吴江南附近往台州方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在暑运期间旅客吞吐量 84.8 万人次，八月单月客流突破45万人次，都创下了通航以来新高。暑期出行高峰，学生返乡、亲子旅游、探亲访友，客流三重叠加。为了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徐州机场全面优化航线网络，丰富多元出行选择，新增延安航线、恢复赣州、西宁航线，加密广州、大连、乌鲁木齐、厦门、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班。与此同时，徐州机场聚焦货运核心代理，持续拓展进港货源，围绕旅客出行完善无纸化便捷乘机服务，增设直机移动服务台应急呼叫器，打造儿童活动区，并配齐各类便民物资，针对低龄儿童独自出行建立全流程暖心保障机制，让旅客航空出行更加便捷安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

0: 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1: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中午的11:03，非常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吉林之声双频在同步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收看了美网的女单比赛，再度在美网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了郑钦文上演了让五追七的超级大逆转哈，郑钦文也第三次闯进了美网八强。说实话，有一次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有一次让五追七的好戏，我觉得这已经是实属难得了。而且这一次我们没想到郑钦文在接连两场比赛当中都上演了这样的史诗级的大逆转，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主播关注，我们将会和您关注郑钦文在本次美网赛场上的表现。为什么郑钦文可以又一次的上演超级大逆转呢？郑钦文到底赢在哪里？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连线我们的嘉宾啊，我们也会共同的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当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哈，今天你也可以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郑钦文赢在哪？也欢迎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的郑钦文加油，真的太不容易了。这次美网他是资格赛选手，从资格赛一路打到现在能够晋级八强，他等于是连赢了七场。太不容易了，伤愈之后的郑钦文终于又可以强势回归了。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也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当然你还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的作品，你可以来收听我们的体坛人生的播客。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观看哈我们的江苏体育记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和各位去关注一下你们的留言哈，你们的一些观点。除了郑钦文，我觉得今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兴奋，那就是中国女篮20分大胜意大利，闯进了世界杯八强附加赛。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详细来关注。接下来首先来聊一聊郑钦文。
0: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1: 谁说创造奇迹只有一次机会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郑钦文又创造了一次。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上，郑钦文在今天凌晨又一次上演了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七局的神奇剧本。最终他是以7-5、6-3击败了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瓦泰克，重返大满贯的八强。其实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呢，郑钦文依然是慢热哈，他迟迟没有能够找到击球的节奏，而斯瓦泰克则是凭借着稳定的底线进攻连赢5局，逆转奇迹从此刻再度发生。如同郑钦文在上一场对阵凯斯的比赛中面对0-5局面的时候的超级翻盘，在此之后郑钦文逐渐的提升状态，一口气连赢7局，化解了3个盘点，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的前6局双方都是完成了保发，郑钦文率先实现了本盘的破发。第9局他4度拿到了赛点，并且最终凭借对手反拍回球下网结束比赛，全场比赛用时1小时56分钟。因为肘伤长期休战，世界排名下滑的郑钦文在本届赛事呢是从资格赛开始打起的，至今已经连胜了7场了。他也成为继2021年的英国选手拉杜卡努之后首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就是美网女单八强的资格赛的选手。所以很多人都惊呼哈，这不仅仅是有一次上演了让五追七的逆转，而且是接连2场都能够上演这样的奇迹，确实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讶。但是我们说奇迹只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的身上，郑钦文的表现也的确震撼了世界网坛。我们看到四大满贯公开赛的官方的社交媒体都评价了郑钦文的表现，澳网说

0: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越难越要赢。而法网则是发文，从资格赛到四分之一决赛 Queen Win is back。 而温网的标题或者是文章是这样去写的，一路从资格赛出发，重返纽约的中央球场，郑钦文用一场硬仗兑现了自己的坚持与坚韧，纽约未完，故事仍在继续。而美国网球公开赛则是这样发文，他们说从0-5到7-5，这是独属于郑钦文的剧本，不认输的人总会继续向前。确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从本届美网的资格赛一路晋级到八强，郑钦文的即时排名目前已经飙升到了52位。我们看到的是他这样的一个逆转，是他好像重新的在找回自己曾经的状态，但是实际上这背后的一些困难啊，这背后的一些辛酸的历程，只有郑钦文自己才是清楚的。郑钦文在赛后还特意回顾了这两个赛季的起伏，他也表示重塑自我的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当你不停的要面对失败的时候。
1: 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上来我的状态其实很不理想，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大场地了，可能那个感觉就是让我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然后当我后面我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我调整回来之后，慢慢的我可以开始打出自己的网球。其实我也可以看到今天我是很多次处于进攻性的一个位置，然后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得努力的把状态找回来，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第二盘甚至把比赛拖入到第三盘再去战。但是没想到就是慢慢的我居然还能够翻回来，然后呢并且那个时候是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包括在5-5的时候我也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状态，以两盘的胜利到后来拿下比赛。我觉得重塑自我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不停的需要面对失败。 OK， 你不仅仅是一场失败，下一场 OK 你又输了，你又需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付出的努力没有用，然后再下一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我职业生涯里面基本上这3-4个月是最差的一段成绩，就连我自己，我跟我自己对话，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我受伤那么长时间没有碰网球，我之前的肌肉记忆也好，就回来的这么慢吗？因为这确实是我离开网球最长的一段时期，就包括以前小的时候我受伤也好，可能最多我也就是1个月没有打球，然后这次可能是有3-4个月甚至5个月，我可能都没有怎么碰球拍，在那回来之后就我经常描述一种是功力尽失，然后呢

0: 仍然在保持70分甚至在逐渐往上走的一个状态，这对于对手来说就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因为正常来说你被打了一个5比0之后，你一定会觉得说完蛋了完了，我被打了5比0没办法了，但郑钦文没有，他还在保持一个高状态，并且他的注意力专注力各方面都没有下降，这会让对手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最后凯斯和萨泰克他们 这几局掉的可以说几乎是摧枯拉朽似的，他们中间其实最接近胜利的都是5比1和5比2这一局，5比3、5比4、5比5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快的就输掉了这几局。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最能拿下的时候没有拿下，那整个比赛的天平就已经开始朝向郑钦文就倾斜了。而且我们郑钦文在比赛里的整体的面部表情都非常的沉静，几乎没有那种特别声嘶力竭的那种状态，所以他的这种稳定稳如泰山的感觉会给对手非常大的心理上的压迫。所以说你不是0比5落后，你为什么还能这么冷静？这个心理投射给对手会不断的有一种暗示，就是这个人还没有放弃，这个人始终他还在战斗，那我要做的更好。他不断的这样push自己之后，会让自己的压力过大。
1: 所以我们看，不管是凯斯还是斯瓦泰克，他们都是输在了自己无谓的失误当中，失误越大越多，越打失误越不知道后面该怎么打，这样他们就输掉了这场比赛。
2: 所以其实在赛场上，就像刚刚张端所说的，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技战术的一种较量，很多
0: 年的，凯斯是去年澳网的冠军，
2: 斯瓦泰克是去年温网的冠军，并且人家是6届大满贯冠军的得主，而且以往的交手战绩上也是斯瓦泰克占优嘛。
0: 对，占优很多。对，所以说我们从开场的时候就能发现郑钦文仍然是停留在以前打斯瓦泰克的那个状态的感受，但是就像我所说的，郑钦文现在当下他判断分析对手并且调整能力有明显的增强，这不是技术环节上的进步，这是他在战术心理层面上的一个进步。其实很多选手他的进步就是在这种类型的细节里面进步的，因为对于大部分球员来说，这个高排位的时候，对，因为对于大部分球员来说，其实你的球速转速在进入到成年阶段之后已经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些改变了，你的极限速就在那儿，那核心的变化是什么？第一个是你拍与拍之间的衔接，你的步伐各方面够不够准确和到位。第二个是你能不能准确的及时的针对对手的一些弱点进行精准的打击，这是你要成为 能比现在还要快。但是为什么萨巴伦卡如今世界第一，当时只是一个世界前50的一个小将，那就是因为他的拍与拍的衔接，他的心态，包括他如何选择什么样的击球，这个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1: 一个整体的这种能力的提升哈。那其实郑钦文现在是重新返回到了大满贯的八强，而下一个对手这个莱巴金娜，对，也是本次赛会的二号种子啊。张端，你也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或者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这种前景。
0: 莱巴金娜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也很重要，他赢了郑钦文，他就会重返世界第一。
1: 嗯，
0: 所以呢，郑钦文本身他面对的是一种双重的压力，因为莱巴首先本年度的澳网拿下了冠军，那他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美网再拿下一座，但是郑钦文不会让他这么容易的。那么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莱巴目前的整体的状态。那么从跟上一站对阵大阪直美的比赛里面，你就能看出来莱巴目前处在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击球的感觉当中，因为大阪直美也是击球非常重，然后很有这个能力拉开角度的球员，但是莱巴并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他以非常这个具有碾压式的这种方式战胜了这个大阪直美。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过往的比赛里面郑钦文和莱巴金娜。
1: 关注一下你们的留言哈，今天这个讨论区都在给郑钦文加油，我们一会儿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不是黑绷带用不起，而是专柜去买没有性价比。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抗衰效果无以伦比，但是3000多的价格属实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近日我们给想感受他们的女神们提供一次绝佳的机会，我们新到一批正品正装50毫升，缺点是保质期还有一年到期，优点是价格香啊，只要999，专柜不到三分之

0: 的价格，您就可以享受到贵妇护肤品了。很多明星贵妇都在用它呢，保真承诺，假一赔十，
1: 美味不止一二，
2: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人的这场胜利，郑钦文真的在美网本届比赛当中已经是连赢七场了。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希望郑钦文赢万难的同时可以赢万难。第一个赢是迎接的赢，第二个赢就是赢得胜利的赢。小猫说，陈庆中午好，郑钦文赢了下一轮，对来白金娜会赢吗？我们在前面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探讨过分析过这个问题，对吧？还是那句话，台面上也许郑钦文依旧像在今天对阵这个斯瓦泰克的时候一样是处在下风的，可是体育比赛不就是这样吗？不到最后一刻谁知道呢？小猫也在问啊，说郑钦文今天的排名，就是在赢下了斯瓦泰克的这场比赛之后呢，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52位了。这次比赛开始之前，他还是100多位哈，100名开外呢。勒布朗詹姆斯说，0-5能翻盘，在整个网球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天前。没错，同样翻盘的主角还是郑钦文自己。他说这次0-5的时候我学聪明了，没有关掉电视。是的，在那一天打凯斯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有一些球迷看到0-5的时候呢，就说哎呀好像没戏了哈，就放弃了。可是就错过了这样的惊天大逆转，惊天零。
5: 第三节在意大利队追分时刻，韩旭用三分球稳定了军心。第四节韩旭三分线外再次出手，中国队的领先优势又一次到了20分。最终中国队71-51战胜意大利队。
4: 届亚运会就将在日本的名古屋开幕了。那目前呢，中国军团的各支队伍也在进行着最后次的梅西。本赛季的欧洲国家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和捷克、西班牙、英格兰队分在了一组。首场比赛将会客场迎战捷克，这是北京国安队的前主教练比利奇重掌这个克罗地亚国家队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好，接着呢，我们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哈，今年的中秋加国庆的假期还是非常长呢，给大家呢也是准备了两条很不错的自驾线路哈。第一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第二条呢是503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和湖南。两条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行都是安排的到位哈，不用自己费心的去做攻略了。你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去了解更多的一些行程的安排和细节。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大家可以拨打400-007-1011。那日前呢，我们的主持人莹莹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深入世界知名的惠州云盖寺原矿加工厂为大家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绿松石，或者点击神最右的绿松石，添加全域关进群啊，就可以了解到矿场的实况的情况啊，这个同步的这个情况，以及专家可以在线答疑等等。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乘风破浪在节目中留言哈，他说这个赛前估计是一场苦战，没想到是一场大胜啊！这是在说中国女篮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对阵意大利的这场比赛啊。确实，因为在赛前呢，我们都觉得这场比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拿下意大利队，那么在接下来的8强战当中呢，我们可以避开这个像澳大利亚队这样的一些强队哈，那么接下来的1/4决赛，接下来的这个8强赛当中，
6: 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

0: 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零七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3: 中国移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6: 城市在生长，
7: 声音在进化，
8: 声音在进化。
9: 从听到到遇见，
10: 从原来到未来。
11: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日前，总长167米，行宽23.32米，体型庞大的新建特种货滚船“图卢兹精神轮”在途经南京时，要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等多座桥梁。这是南京长江大桥首次通航这一类型船舶，船体过桥余量小，通航风险高。9月4日，南京海事部门联动气象，水文部门实时监测水情、风力变化，依托智慧海事平台、海巡艇、无人机立体管控，提前疏导桥区过往船舶，为大型船队开辟专属安全航道，全程动态管控，船舶安全顺利通航，刷新了南京长江大桥特种船舶通航记录，为南京上游船舶建造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
3: 江苏疾控呢也特别想借助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了啊，进入九月份呢，季节交替会导致人体的抵抗力降低，又恰逢开学季节，人员流动呢和聚集性的活动也增加，外地的疫情输入本地的风险明显增高，那么所以校园传染病有可能会上升，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另外呢，蚊媒传染病呢需要重点的防范，江苏疾控呢也全面发布了九月份的防病提示，那么重点要关注到的是流行性的腮腺炎，还有肺结核、狂犬病以及蚊媒传染病、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的。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的打卡报道一下啊。除了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之外呢，你还可以在微信里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11去旅行哈。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搜索1011去旅行，对话框里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生活圈了啊。圈里呢有很多热爱旅行的好朋友等待大家共同来分享旅行带给我们的快乐。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你看9月25号到27号呢，中秋节放假安排已经新鲜出炉，连休3天，而且呢是不调休的。那问问大家啊，今年的中秋节3天时间你会在哪里度过，然后会去哪里休假呢？哎，各位可以考虑一下，然后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聊聊天。

0: 在这提醒大家，中秋节高速公路对于小型客车呢是不免费的啊，这一点大家要切记。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你看转眼之间呢已经进入白露节气了，问问大家，白露节气啊，我们正常见到的一个节令的水果是什么呢？哎，就是这个时候啊才会出现的这个水果，来给大家两个选择啊，各位可以判断一下，一个呢是荔枝，另外呢就是龙眼。哎，想想看啊，这两个水果当中哪一个是在白露节气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节令的水果呢？好，知道答案的话呢也赶紧走入我们的生活圈来抢答一下啊，关注101去旅行对话框里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

机场投入过夜运力，陆续开通南京到河内还有新加坡的航线，方便各位到境外去逛一逛走一走。闲置的地块啊，建成了像篮球啊、网球、匹克球等等多功能的球场，依托了高架桥自然遮阴的优势口香，那么海拔呢是7546米，有着冰川之父的美誉。那么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慕士塔格峰本年度的登山活动已经全面暂停。那么提醒大家，外出去旅行的话呢，人身的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最要重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憨憨。那此刻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互动，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对话框里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也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生活圈。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聊到的话题呢，就是9月25号到27号、中秋节放假安排已经出炉，连续休上3天，而且呢是不调休的。那么就在这儿问问大家了啊，今年的中秋假期你会在哪里度过啊？可能会去哪里休闲旅行呢？

0: 有位小金鱼告诉我说，今年中秋是要调休的。我再次告诉你，中秋是不需要调休的，连休三天。他说下周日需要补班，你看看清楚啊，下周日那个班是为了国庆假期，国庆假期是需要调休的。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0: 这真奇妙，我们今天到英国逛一逛。英国的气象局呢发布了一个初步的统计结果，显示啊，2026年的夏季呢，英国平均气温呢是 16.5 摄氏度，创下了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今年夏天呢也成为了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数据显示呢，此前最高记录呢是2025年夏季的 16.1 摄氏度。那么今年呢，英国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已有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六月开局，随后呢七月份也成了第二热。那尽管八月下旬不稳定的天气在一定程度上呢拉低了当月的气温，但是整个夏季啊持续的偏暖，仍使得平均气温呢刷新了记录。

路。英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信息中心的负责人艾米多尔蒂说呢，英国气象记录正在以越来越高的频率被打破，反映出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对英国气温的影响。英国气象局气候呢归因业务负责人马克麦卡锡说呢，在不受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气候条件下呢，这种破纪录的高温夏季出现的概率呢非常低，而当前已经达到了约九年一遇的水平。所以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的夏季呢为英国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哦。好，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啊，这个全球开始变热的话题。此刻的滴滴八去旅行啊，我们的七嘴八大家猜，也欢迎

的时候是最圆的哈，当然我们肉眼呢可能分辨率不是那么大，所以没关系啊，这几天都是可以看到满圆的状态。天空内蒙蓝这位好朋友大端呢，利用三天假期到古镇里逛逛，他说感受一下传统节日，在古色古香的地方就有那种不一样的韵味啊。素锦说打算呢回老家陪爸爸妈妈过中秋，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他说其他地方就不去了，就在家里跟他们开心的过上三天的时光。时光走进节目说不调休真的太人性化了，我就宅在家里想追追剧，然后吃吃我喜欢的月饼，嘿嘿，月饼有很多口味啊，你比较喜欢吃哪一种呢？他说我要用舒舒服服的一个方式悠闲悠哉的过完这个中秋假期啊。六六呢走进我们的节目说这个假期呢我特别想去爬爬山登高望远过中秋，诶，怎么感觉有点像重阳节啊，登高望远，但也不错了，我觉得爬山现在的气候呢也是比较适宜，多多的运动同时在山里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觉蛮不错的。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啊，今年的中秋假期对你会在哪里度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休闲度假呢？啊，另外呢大家也别忘了七对八大家猜啊，就是问问各位现在已经进入白露时节了。白露时节，现在有一个时令的水果已经新鲜上市了。问问大家到底是荔枝还是龙眼呢？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中秋和国庆双节呢就快来到我们的身边了，为了让市民游客更好的能够了解美丽的香港，香港旅游发展局呢在南京也设立了一个体验站，而且呢送出了香港游的专属优惠，邀请我们江苏的市民游客可以走进香港，感受香港独特的魅力。这个中秋和国庆你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呢？如果在这两个假期当中请上三天，哇，你会得到一个超长的13天的中秋加国庆的美好假期，那我们来感受一下香港的魅力吧。
2: 八月底至九月底，香港旅游发展局启动金秋国庆乐游香港为主题的线上线下联动推广活动，面向全国消费者推出一系列香港游专属优惠产品。作为线下核心活动，旨在香港南京体验站登陆金陵中环，现场设置五大主题展区，从山海风光、艺术人文到街区氛围、假期玩乐，全方位呈现旨在香港的独特旅行灵感。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市民可以通过智能装置一键生成个性化旅行推荐，还可以在 AI 合影区定格香港场景。不仅如此，市民现场扫码还可以领取各种旅游优惠，包括门票五折、八折优惠券、酒店立减券等等。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海洋公园、山顶缆车、观光巴士等都推出了五折优惠。市民严女士：
3: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挺好的，香港的环境啊，它的那种风景还有小吃都挺不错的。那个360的那个缆车其实是很划算的，然后香港的那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对海洋公园都比较代表香港的特色，有了优惠的话我觉得就挺划算的呀。
2: 双节期间，香港将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9月24号到26号，经典重头戏《大坑五火龙》将会登场。巡游期间，全长67米、点满12000只线香的火龙，将在舞龙健儿引领下穿梭大坑的大街小巷，传递祝福。9月17号到27号，香港将在维多利亚公园首度举办大型国际中秋彩灯会。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3000多盏特色彩灯集中亮相，包括巴西七彩拼布灯笼、波兰彩灯等等，部分花灯延展至10月4号。值得关注的是，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秦淮灯彩也将亮相香港，共计四组大型花灯，包括高8米、以香港标志性大榕树为设计灵感的主题彩灯，树影流光，还有鱼戏河仙。

0: 此刻呢又到了我们滴滴八去旅行的广告时间了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流经金华路，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金华路三个字就可以购买了。都说呢把方法用对效果翻倍，这款流经金华路的用法呢超级简单，洗脸之后呢可以先拍一拍流经水打个底，然后再取2到3磅的流经精华，从你的下颌线呢往上提拉按摩到吸收，法令纹眼角这些地方呢可以多按两下，让精华呢也吃透进去，简单的抗老程序就已经完成了。这款精华的质地呢丝滑好推开，吸收特别快，那么像前一晚如果是熬夜了，那就多挤半泵的精华，那么在安全的地方呢可以重点的按摩一下，第二天起来呢皮肤就是透亮弹润，完全的看不出熬夜的痕迹。女生护肤呢最怕钱花了时间花了效果却没有，与其呢一瓶瓶试错，不如直接一步到位用个好的。专柜呢6900多块钱一瓶的流经精华，今天呢699拿下50毫升的正装，还送给你30毫升的流经水，一折出头入手海蓝之谜的顶配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呢150组，凭手速卖完恢复原价，不要犹豫了。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金华路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2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2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7: 城市在生长，
6: 声音在进
7: 化，声音在进化。
0: 我请到了2位幸运的听友作为我们的体验官，来到了内蒙巴彦淖尔这个地方啊，做了一次大西北的这个探寻啊。那除了巴彦淖尔，还有宁夏的银川，都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此刻呢，我们的旅行团队啊，正在内蒙进行到这次别具一格的金秋探寻。那马上呢，我来有请一下我们正在前方旅游的团友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他现在的旅行的心情啊。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团友啊，来到我们的巴彦淖尔还有宁夏的这个旅游团队啊，已经出游了几天的时间了？
8: 4天。
0: 4天的时间了哈，这是你

0: 你人生第一次踏足这片土地吗？
1: 巴彦淖尔是第一次。
0: 哦，巴彦淖尔是第一次哦，那怎么样？感觉这个巴彦淖尔那个字之前可能没去，还不太会念啊。那这一次到达了啊，终于比较的了解了。您的感受如何？四天的旅程？
1: 那肯定跟我们江苏内地是完全不同的风光呀。
0: 对。
1: 然后呢，大漠戈壁，
0: 嗯，
1: 也更感受了这个塞外的风光，它的磅礴壮阔。
0: 长河落日圆哈，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啊，您觉得这个安排的适不适合像你们这样的一个中年的这种状态？你觉得这个行程对于我们的体力来说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好，那这是行程您的感受啊，你觉得大漠孤烟直这个完全是跟江苏是很不一样的一种体验了。那再来讲讲看吧，旅行当中啊，美食也很重要，还有住宿，你觉得这个行程值不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呢？
1: 美食特别需要说一下，美食安排的非常好。
0: 嗯，
1: 我们几乎每一餐吃的都很开心，都很愉快。
0: 那你吃到了什么啊？印象比较深刻，都对你的口味是吗？
1: 当然在这里肯定首推的是手抓羊肉了。
0: 哦，手抓羊肉，它跟我们江南吃到的羊肉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啊？
1: 那它的鲜美不膻不柴，它的那个只清水煮，它是非常好的。我们啊，另外还有一个叫皇室火锅，也是非常有名的。
0: 皇室子火锅只有当地才有的一种特色，对吧？
1: 是的。
0: 哇，吃的赞不绝口啊！那住宿呢？您觉得这个条件怎么样？
1: 住宿也一路行程也都不错。
0: 嗯，
1: 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在杜英山的住的那个营区啊，
0: 嗯，
1: 那条件也还是不错的，里面的卫生间啊、住宿的床啊、其他的设施啊都很好。
0: 哎，我想问问啊，那这两天去的话，那个当地的天气状态怎么样？有没有看到繁星点点？
1: 这个倒没有，
0: 这两天还没看到是吧？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没特意看到。
1: 嗯，另外可能我们来的这几天可能这边有点阴雨。
0: 哦，有点阴雨天气，所以有点小遗憾。
1: 我们虽然在沙漠里看到了雾气和在下雨，我们都感受到了。
0: 沙漠里面在下雨，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有没有问到当地人啊？这种情景可能也不是经常能见到吧？就沙漠里面还能够下雨，
1: 啊、
0: 是不是？
1: 下雨还有雾气。
0: 还有雾气，这个仙雾缭绕啊。那我想问一下您，您是退休了还是依然在工作当中，然后请假来旅行的呢？
1: 在工作当中
0: 啊，然后特意请假的，就是打年假然后来打卡的。您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行程的呢？
1: 我也是滴滴巴巴去旅行的老团友了，
0: 已经
1: 有八九年时间了。
0: 八九年就是加入了我们的这个滴滴巴巴旅行社的旅游计划了。
1: 2018年
0: 就加入了。
1: 对对对，
0: 那我就想问问您啊，您这个一路跟我们走来，除了哈这一次的银川，然后外加巴彦淖尔的这么一个行程之外，您还去过哪些地方？
1: 去过云南。
0: 哦，腾冲是不是？云南你跟我们走的是腾冲，然后怒江这样的一个行程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那好像2019年。
0: 对，2019年，哇，您的记忆真的是如数家珍啊！那除了这个云南腾冲，您还去了哪些地方？啊、
1: 还有福建漳州。
0: 哦，这个是美食之旅是不是？
1: 嗯，还有好多地方一时还想不起来，去的地方是蛮多的。
0: 可能突然被我连线有点紧张是不是？嗯，
1: 一起去土耳其。
0: 哦，还一起去土耳其啊？那个浪漫的这个高空的热气球肯定也是坐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哦，还去了那个西藏。
0: 哦，您还去了西藏。灵芝，
1: 从成都
0: 拉萨
1: 灵芝的一路。对，
0: 您是自驾的方式然后去了西藏是吧？
1: 那一次我们滴滴巴巴组织的就是自驾，
0: 就是自驾。那你那个时间过请的假期时间比较长啊，因为每次我们自驾的话那都快有大半个月起步啊，这样的
1: 半个月
0: 至少。对对对对对。哎，你怎么样就跟到滴滴巴巴旅行社走了这么多一些地方，你来点评一下，就滴滴巴巴这个旅行社值不值得就大家来信任他，然后跟着他一起去神游天下呢？
1: 那总的来讲，从我说的2018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跟着他，就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
0: 就是用行动，对不对？那再来讲讲。
1: 如果不好的话。

0: 我们早就不参加了，
1: 早就不参加了哈。我想问问啊，就是已经去了这么多地方了，虽然您也逛的，就是走过的啊，眼界都完全打开了。2026年，你看也过大半了。如果说哈，想问问你，今年还有什么想要完成的一些旅行计划？就未来的岁月当中想要完成的，你还比较期待着啊，跟着我们的旅行社去哪些地方呢？
0: 今年下半年，

爽嫩啊，那么兼具了补益心脾、养血安神之功效，所以这个季节龙眼我们真的就可以吃起来了。新鲜龙眼味道真的不错哦。好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时间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更多精彩等待各位。我是憨憨啊，那大家如果想进我们节目的群的话呢，方法非常简单，各位可以现在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好了，明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再见吧。

0: 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72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 ,7252 城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丁山至太湖服区之间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丹阳新桥路段受到车辆或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摄影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声要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肯定不是别人的问题，嗯，一定是我这姐丈，也就我这姐夫废话多呀，啊，告我黑状，完不了我找你去，嗯，嘿，吕蒙这个气，你告我状，我要你命，包括啊，这红绸子国腿都给重新定制啊，刀枪都弄好了，吕蒙求人写了一份表，他自己写不了啊，写给孙权，请孙权到他大营里边看看这些军兵。孙权刚下完令要解散吕蒙的瓦剌兵，现在一看怎么着，请我去看他的军兵。好，孙权挺高兴啊，定于第二天上午辰时，也就是早上九点多钟到吕蒙的大营来，按现在的话来讲这叫检阅。吕蒙这个高兴啊，就把这些瓦剌兵带出来了啊，挨个嘱咐啊，孙将军看咱们来了可都得精神着点啊，你们要是低头耷了脑袋，甭说你们啊，连我都完了，都给我精气神。

0: 上。
1: 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6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938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看苏超将机会领取到价值58元的体彩兑换券，目前由我们江苏省体育局、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共同指导，由我们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省体育产业指导中心以及银联商务江苏分公司联合主办的苏星消费超有精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那么在上周末9月5日，现场观看苏超连云港队对阵南通队、盐城队对阵徐州队以及南京队对阵泰州队这三场比赛，听众此刻呢可以来微信搜索苏星消费服务平台小程序，从9月5日14点至9月10日的24点来上传您的赛事票根以及对应主客场城市，指定时段内单笔满58元含以上的合规消费发票，将机会呢来现场领取到价值58元的中国体育彩票兑换券一组，当中呢包含有28元的大乐透套餐券、20元即开顶呱呱券以及10元的七星彩券。平均每场赛事都会设置中国体彩兑换券3000组，兑换券呢可以在我们江苏省内任何一家体彩网点进行使用和进行兑换哈。那么看到线下兑换的截止日期是9月30日17点，本次活动仅限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参与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6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2、3、6。本次苏星消费超有精彩活动将覆盖今年苏超常规赛的剩余场次，所以您观精彩赛事想体彩好礼，那更多详情呢可以进入苏星消费服务平台小程序上的专属页面进行查询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2、3、6、2。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五位中奖号码也产生了啊，是8。您所购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也会来贡献一份爱心。那么就以2元1注的体彩大乐透为例，有0.72元会成为彩票公益金，被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推动教育助学、开展扶贫救灾等等众多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领域。所以呢，您购买大乐透是邂逅幸运的好机会，更是您随手参与公益、奉献爱心的便捷方式哈。但请您还是要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在享受购彩乐趣时，为社会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

0: 就是是他们以后可能会再去奋斗的方向哈。
1: 反正我是觉得呢，就是如果像这种传统豪华，他们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方面保持自己原有的特点，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短板给它真的是补上，
0: 是。
1: 然后就像你说的，再给出一些有调性的，然后创新性的这种产品的话，
0: 嗯，
1: 真的就未来在新能源的中高端品牌线上面，鹿死谁手不知道啊，给人感觉啊。
0: 不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些豪华品牌是需要再重新打破自己，就是不能固守自己原来的一些优势的东西，一定要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中国车市啊，我觉得真不缺好的技术，
1: 对，
0: 缺的是会说故事的能力，
1: 对，
0: 或者说能让别人信服的一些东西。像小米，为什么他说是又绕到这儿了？我觉得那台车给我的震撼就是在于他把车顶帐篷这些东西原来完全没想到的一些事物，又重新让你觉得哎，好像充满着想象力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凯迪拉克其实也可以去这么做吧。
1: 对，就是
0: 当年他给我其实带来最大的震撼，你知道是什么？凯迪拉克
1: 66号公路吗？
0: 不是的，是钻石切割的理念。我觉得就是在当时设计一片，要么就是方正，要么就圆润的时候，它给你一个很有质感的这样的一种设计。我觉得这就是它给我带来的颠覆。
1: 我昨天真的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现在都害怕买了速成车。就刚才在我们导播室的时候，就导播还拿出来这个速成车，就怀疑是速成车那个视频给我们看。那凯迪拉克，它比如说X5这么成熟的车型，那不可能是速成车，对不对？然后他把他自己的短板改掉会怎么办？你会怎么选？而且这个价格
0: 大模型，对吧？这些智能配置你能想象到的，目前这台车基本都有搭载。再给一个合理的价格，加上麦格纳工厂的生产，其实我觉得挑不出太多的短板。真的就是你横向去对比，你竖向去对比，我觉得它基本上没什么太多可以说的问题，除非它有大面积的爆出什么哪里质量缺陷。我觉得要不然你没有理由说这台车有问题啊。
1: 想想它的这个预售价格13万多，甚至上市之后再给点惊喜的话12万多，其实从产品力的角度来说还是充满着竞争力的。
0: 同级别它也不算小啊，它5米的车长啊，3米的轴距啊，对吧？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合理和克制的这样的一个身材比例。我觉得对于家用来讲，这台车真的是非常适合购买了。
1: 另外在这个月底呢，还有一条消息呢，就是马上理想的 i6 2026款将会在4季度推出，9月底开启预定。里面最大的亮点是理想居然是搭载了自研的 5C 电池和自研的马赫芯片。
0: 是的，当然大家其实不要被自研这两个字给吓到了，说自研就是全部都是自控，不是这样的哈。理想呢，它其实找了两个供应商啊，就是作为自己的这个合作伙伴，让他们来代工生产。但是呢，从设计到电池包 pack 的这个研究，到它的散热的问题，全都是理想它自己在做的，而且它是联合这个电池厂共同去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电池。那基本上他们算是能够贡献出1/3的力量。那电池厂呢，其实就起着一个帮他们生产和制造电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你看，这不就是跟雷总学会了吗？
0: 是，
1: 对不对啊？我们自研的增程器是，但是要看一看，因为说实话，作为像理想他们这样来说，如果不把自己的电池成本这一块给控一控的话，其实利润真的是会越摊越薄的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电池还是很重要，包括芯片也是一样，他们也会自研马赫芯片，也是一样啊。刚刚其实说到小鹏，还有一条消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小鹏机器人的生产线已经正式启用了。这条消息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是因为大家都在卷汽车的时候，小鹏已经很早就把目光瞄向了人形机器人。
1: 是
0: 他们的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了自动化总装，并且自主走下产线。小鹏机器人完成了关键性的跨越了。
1: 反正现在各大车企在机器人这一个层面上面都在不同的去投入啊。
0: 是的，
1: 但是这肯定是要去赌一赌。但是现在业内也有一个讨论的声音，就是关于人形机器人这个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其实也是有争议的。
0: 是的，其实争议一直都是不断，但是呢，小鹏一直在这条路上去走，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把这个整个的商业模式给跑通啊。反正至少呢，他做的这个研究已经在我看来比其他的车企要更高一个 level 了。就是毕竟他这个事儿会更有前景一些。
1: 对，就看起来好像就更具备。
0: 你想，我不一定非要说这个人形机器人跟交通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可以走入寻常百姓家，对吧？我可以在就是商用化方面去做更多的一些尝试。
1: 你想啊，就是可以类举一件事就能懂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车评人的话，大家会觉得只要现在有嘴就能说车，对吧？但是你说我是一个机器人评价体系的话，很多人还真的评价不了。他们目前毕竟还是一个水 未知数的这个东西，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对于资本来说，这也是一个充满好奇的领域嘛。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还是一样哈，就是要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鎏金精华录，你。

0: 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金华路来购买了。
1: 女生们有没有发现金华没少用，钱没少花，脸蛋却是松垮暗沉呢？普通金华只能够简单的补水保湿，根本完善不了细纹啊、垮脸啊、轮廓啊这样的一些熟龄肌的问题。今天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呢，直接给你们上上真正能打的海蓝之谜鎏金精华露，护肤顶奢线的抗老精华，限时福利只要699，下单还送鎏金水体验装，抓紧时间拼手速吧。
0: 说到海蓝之谜，那是护肤界的顶奢标杆，鎏金系列呢是他们家的顶配抗老线啊。这款精华露是王牌中的王牌，把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升级成了双倍的晶体神奇活性精粹，让营养更好的渗透到肌底，还加了极地冰藻，帮助皮肤胶原蛋白更好的生成。坚持用一阵，你能体会到脸上原来松垮的地方呢慢慢的变紧致了，眼角法令纹那些细纹也淡了不少啊，而且整张脸是砰砰的往上走的状。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之前提到的吉尔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不到陆家出口3公里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R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 ，GR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太湖服务区路段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到车辆或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5: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
4: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5: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6: 各位好，我是龚震。
7: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
4: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5: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8: 烟火日常，
4: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5: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4: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0: 14:3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上车吧兄弟，我是龚震。
1: 哎，我是杨晓，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春飞说，上车吧兄弟你们好啊，博越 L 厂家推大屏加颗粒捕捉器，买中保需要6000块钱，能不能买求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看小字儿啊，因为所有的花钱购买的终身保养呢，这个合同里的小字儿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约定的质保的这个范围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就是免责的条款，这些东西你要看清楚。如果都说值，毕竟呢你想想，一个是开始渐入佳境，开始进入初秋了嘛，那个景色肯定更不一样，同时呢这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价直接2980块钱，6天5晚的行程，错开了暑期的高峰，人少景美玩的舒心。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辛苦了一个夏天，该为自己出发了。
0: 另外国庆假期想出门自驾的话呢，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会非常的长，我为各位准备了不错的自驾路线。第一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从景德镇集结，从南昌返回，可以看明月山山水的演出，山水人文康养有一站式的体验哈。
1: 第二条呢是503运，一脚踏三省的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那逛的这些地方呢都是各地的精彩的地方，反正呢就是大峡谷、红石林、古镇、溶洞，还有少数民族风情，全部都是有的。价格方面呢是4999到5990。

0: 酒不等，两条呢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的自驾团，吃住都安排的非常到位，不用你自己费心做攻略。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开车去看大好山河吧，400-007-1011。
1: 还有广西越南的跨境之旅，现在广西加越南6天5晚的跨境之旅，南京出发直飞。

0: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真假
1: 难辨，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0: 上车吧兄弟，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1: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0: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2: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四个车
3: 轮，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2: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3: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2: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3: 《相对论》。相对论。
4: 好，今天的相对论，我们来聊聊小米鹏程啊。
5: 小米鹏程昨天应该说是我个人觉得啊，是小米在近期的又有一个高光时刻。其实之前预期上的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毕竟呢大家觉得你能造出来苏七，你造预期这种车型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对于鹏程来说呢，是小米又是一次没有触摸过的这样一个领域。因为这种大家都知道，造轿车的跟造真正造这种大 SUV 的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当年保时捷这么厉害的一个企业想造 SUV， 还找大众去要他的那个途锐的这个平台去造他的卡宴呢，对不对？所以就是在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领域，又有这么多大六座摆在前面，什么方盒子了、圆头圆脑的都有。特别是我这话说了之后，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我没有针对的意思啊。特别是鸿蒙智行体系下的那些 SUV， 大六座的 SUV， 一个两个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销量也没上去。大家就会觉得小米你造轿车造得好好的，你没事你弄这个 SUV 干什么，对不对？哎，结果昨天我说了嘛，就是又一次高光时刻，证明了如果营销足够厉害的话，真的是可以把一个东西化腐朽为神奇的。
4: 是的，就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聊聊小米鹏程会不会成功嘛，就是你会买嘛，对吧？
5: 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开创的，就包括小米出来这个东西，包括想见既久出这个东西，大家第一次看到，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早都看到了，而且我之前玩房车也玩过几次。

0: 次，我其实还是知道的，但是我是觉得呢，他把很多就像我原来觉得搞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他把它带入场景化之后，让一个比如说有孩子的父亲看完之后，他会觉得我的生活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1: 我问你，就是你看大通的时候，当时他那个车顶帐篷，就是你坐在车里，你是能够看到他那个车顶帐篷里面的东西吗？就是他如果把它合起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0: 就是一个顶，
1: 就是一个顶，
0: 就是这个一样的顶，
1: 一样的顶，
0: 它就是升顶车
1: 啊。
0: 这个东西在过去的时候，它是在床车当中的一个门类，
1: 是
0: 一个专门的一个旅居车的一个门类，
1: 是，
0: 而且合上之后就是一个普通的车顶，
1: 是，
0: 然后升起来之后就是一个帐篷，
1: 是，
0: 所以而且那辆大通的 G10 里边还带厨房，还带水槽，还带这样的一些东西，你知道吗？
1: 啊，
0: 只不过是当时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买这样一台车
1: 啊，
0: 而。它是小米这一次呢，是通过座椅的这种组合，把它变成了一种解释，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它就是普通的 SUV， 但是当我把座椅这些东西全移过来，把床铺好了之后再升起来，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为什么会被打动，因为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也感受过，就是包括像房车、床车，我其实都感受过，包括帐篷车，我自己身边也有朋友去自己改装过的。然后我在看视频的时候，就是博主他呈现出来的样子，对。你讲的没有错，就是一个顶，你通过屏幕上面的一个上滑，
0: 对、啊、
1: 就能够操作起来了。
0: 嗯，
1: 操作完之后，它这个顶是一个二层，二层你可以让孩子，它能承受200斤的重量，然后你可以就正常去躺卧或者各方面，什么姿势都行。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可以拉开窗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变成一个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但是关键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它的细节做得特别好，包括它的镜子，它里边能放电吹风的地方，
0: 对，
1: 它有很多一些储物的空间，它想到了你可能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些小细节。再加上它跟以前的燃油车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很安静的，它是非常安静的。我在想，第一它没有打扰到别人，我不会用很大的空间，然后我只是在我自己想要的一个空间里面，让孩子也能开心，让妻子也能开心，我自己也能找到事儿做，然后我能够在车里面，我是愿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度过我可能4到8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我是完全都没有问题的。
0: 你知道我昨天在看了之后，我为什么就是说我在那一刻我特别佩服他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讲的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讲到我心里去了，就是前人也做过这些事情，但是大家做了完之后发现没有什么声响之后，后面就不会有人再来做，
1: 是
0: 就觉得这条路已经是一条死路了，知道吧，就做一半，结果呢就是他能够把前人认为是一条死路的路又给他做通了，
1: 是的，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挺难得的事情，而且我们经常像我们这么大的人，其实最早玩车的时候都去做过自驾游，那个时候组队在一起，跟车友会在一起，大家出去开车到处去玩去，对讲机是一个刚需的一个东西嘛。昨天在他的整个套餐当中就有一个车载的这种公网的对讲机的一个套装，它就是可以直接挂在他的那个后视镜的这样的一个下方，你别看就是一个小东西啊，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就是男人来说，看这个东西他往那一挂，虽然可能女士会不理解，但男人可能会觉得这东西也太好玩了，这就像一个男人的装饰品一样，我挂在那里，像男人的口红一样，我挂在那边挂着，我愿意为他去花500多块钱，花600块钱，对不对？
1: 是，当然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就是一味的去吹捧哈，因为其实刚刚前面说的也非常多，我自己的确对他给我们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有很多的一些向往，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我甚至小程序里面我都已经快进入到最后一步了，但是我没有去下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还是我们昨天所讲到那个感受，就是第一，我并没有试到这个车，没有摸到这个车，你让我冲动下单，我觉得我做不到啊，这是我觉得第一点，我也建议大家也可以这么做，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待观察，因为一款车当它的配置过多，当它的细节做得过细的时候，我就有理由怀疑它的稳定性是否能够达到要求，
0: 这个是我也担心的。
1: 比如说它的帐篷，我不相信一年之后不会有任何的什么异响啦，或者说一些什么小问题出现啦，还有就是什么虫子呀，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在你使用过程当中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毛病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待观察的一件事儿。
0: 你知道这个东西像什么吗？像我前两天的时候，我在我们家那个就是有一个储物间，我打开之后发现了当年我们买的天幕，我买了2个天幕，然后一套全套露营装备，可能也就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下，但是后面就再也没用过。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就在想，包括这个顶，如果你为了这个升顶帐这件事情，然后为他去买单的话，你有多少机会去躺在这里去用这个升顶帐？还有一个就是你没。

0: 发现我说一个核心点哈、嗯、我们每一次出去你车里不可能是干干净净的、
1: 嗯、
0: 你后备箱一定会有东西、
1: 嗯、
0: 那你每次座椅调节的时候车顶升起的时候、
1: 嗯、
0: 那些东西你在车里边还是放到车外去、
1: 嗯、
0: 其实它也是一个收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每次想的我们露营的时候是坐在天幕底下我们去露营的时候感觉会非常的好、
1: 嗯、
0: 但是每一次露营结束的时候收天幕的那一刻收桌子收板凳那一刻搬家的那一刻、
1: 嗯、
0: 你是在干嘛
1: 是的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讲了这么多呢就是把它的优点啊还有一些问题啊也都提到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这台车还是非常成功的对吧就是至少从昨天发布会到现在也一直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我自己身边其实很多人也都在一起聊也都在聊这个车大家也都是会非常的关心尤其是对它的那么长的滑轨包括对它就是很平的整个的一个座椅还有包括它的对它的动力系统对它的智驾其实也都是会非常感兴趣我觉得你可以先去试驾先去感受但是如果说要想下单的话呢还是先抑制住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冲动因为你很容易会被带进去
0: 反正你要问我们节目一直的观点就是我们要等一等
1: 对
0: 看看别人先下单的人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哦、
1: 是的好那我们就先结束今天的节目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啊
0: 稍后时间呢 FM101.1 这边呢是途径为你带来的一路平安、
1: 嗯、
0: 然后997那边呢是周宇为你带来的车管家在线
1: 是的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我们明天下午的2点再见了

0: 规划中的 S27 临沿高速、 GR 京沪高速和 S49 信阳高速等，并与多条国省干线相通，总长度约140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连速高速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全省高速公路布局，密切连云港、宿迁及沿线城镇联动，有效缩短区域时空距离，为沿线经济协同发展、民生提质增效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驾。

0: 九月八号周二下午的15:04，感谢你的此刻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一路平安。各位好，我是涂青，聚焦道路交通，守护平安出行。感谢各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一路平安节目。今天我们会邀请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元和我们车友以及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一起来聚焦道路交通安全。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张警官，下午好。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今天我准备了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每一个都值得大家认真听一听。
0: 嗯，
1: 因为类似的事件可能就在你我身边出现过。
0: 嗯，首先谢谢张警官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同步来在线收听和收看，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那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个第一起的这个今日发现案例呢，可能大家一开始看这个视频不是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没关系，接下来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来仔细听一听。
1: 5-60米的距离就靠边停下来了。他自己觉得喝酒开车是不安全的。
0: 嗯，所以这才有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画面啊。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细节，就是万某某是有安全意识的，他知道喝酒开车危险，所以停下来了。但问题在于呢，他停车了却没有彻底停下来。
1: 嗯，没错。
0: 嗯，
1: 车子停稳之后呢，坐在这个副驾驶的王某某说了一句令人很吃惊的话，他说我来开吧。
0: 对，这四个字真的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把这两个人都推向了可以说是犯罪的这个深渊了。
1: 嗯，是的。两个人呢就交换了位置。嗯，我们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人纷纷下了车换了位置。
0: 嗯，
1: 但是从视频上可以明显看出来两个人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
0: 对。
1: 嗯，那么紧接着就是王某某坐上了副驾驶位，继续开车向前行驶，一直开到了这个路口等红灯。而就在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呢，之前那个因为价格没有谈拢的代驾师傅呢，他就骑着电动车追上来了。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确实他们这个就是两个人从车上下来之后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说实话，今天我们这个案例的这个情节啊，其实还真的挺富有戏剧性的，然后代驾师傅还追上来了。
1: 对的。那大师傅呢，他可能是因为在路上看到了这辆车认出来了，所以呢他就一路追着他们到了这个路口，完了对这个两个人说你们喝了那么多的酒不能开车。
0: 这位代驾师傅真的其实是非常有正义感的，因为首先我觉得他想到了他们俩的这个安全性啊，看到了酒后驾车的行为，没有装作没看见，而是选择站出来。
1: 是的，代驾师傅的这个行为呢确实值得点赞。
0: 嗯，
1: 那么万某某和王某某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就慌了，两个人赶紧从车上下来。但这个时候呢，万某某又做了一个决定，他觉得车子停在路口的中间不安全，影响交通，所以呢他又上车第二次坐进了驾驶位，把车子从路口往东开了大概100米。
0: 师傅追上来之后，万某某又开了100米去停车，所以其实就这么短短的一段路，两个人交替驾驶了3次。
1: 是的，完全正确。
0: 嗯，
1: 而且呢，每一次驾驶，这个驾驶人都属于是酒后驾车。停好车后呢，两个人下车，准备在附近找个宾馆。

0: 管住下来，
1: 等
0: 酒醒了再说。但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宾馆，两个人就走路回到了停车的地方。这个时候呢，他们终于冷静下来，意识到还是得叫代驾。然后王某某就用万某某的手机叫了一个代驾。这次呢，另一个代驾师傅倒是来了，但紧接着交警也到了现场。
1: 所以我们交警到现场之后是怎么处理的？
0: 交警到了现场之后呢，发现两个人身上都有明显的酒气，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嫌疑。然后就对两个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是两个人的这个都远远超过了80毫克每100毫升。随后呢，交警依法将两个人带到医院进行抽血的检测，经鉴定，万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是163毫克每100毫升，王某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121毫克每100毫升，两个人都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1: 那也请张警官给我们再说说这两个人分别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0: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1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血液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的，就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万某某、王某某两个人的血液酒精含量均达到了入罪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而且呢，两个人都有实际的驾驶行为，都是正犯，不是帮助犯或者教唆犯那么简单。两个人都将面临独立的刑事追诉，目前这个案件正在办理中。
1: 我们刚刚经过了梳理啊，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呢，不要觉得说我只开了多少多少米，我们今天说我只开了50-60米，我刚刚就开到了路口我就停下来了，或者说我只帮忙挪了个车，法律不问距离，是问你开没有开，喝没有喝。
0: 主持人提醒的非常到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普法的第一个重点。很多家

0: 吧，这种吃法吧，就不流行，咱们也不推崇啊。那么罗汉果除了泡水喝，
1: 是注定的吗？我
0: 朋友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保存在手机里面。当你有空的时候呢，你可以对照着去揉一揉，每天只要有个三五分钟，轻柔的去推一推。或者呢，你们家有没有那个什么，比如说沙发背啊，或者沙发扶手啊，你睡觉之前在那儿蹭一蹭啊，每次大概也就两三分钟，这样的话呢，你会觉得舒服一些啊。好，这个穴位在哪里？看清楚啊。第三个穴位呢是最好做的，哪怕你等红灯的时候你都可以啊去揉一揉的，这个叫迎香穴，就在我们鼻子的两边，看到了没有？就我们小时候做那个眼保健操啊，就有按揉这个穴位，对吧？如果是秋天的时候你有一些鼻塞或者是鼻子干，其实秋天鼻子特别容易闹脾气的，要么就特别特别的干，人有的时候甚至都会流血，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特别容易鼻塞，风一吹，对吧？那么鼻翼两侧这个迎香穴，你用食指这个指腹去轻轻的按揉，每次一到两分钟也是可以去让它啊通风透气，会比较舒服。而且我自己按过之后，我就会觉得眼睛清亮了很多，因为你按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把眼睛闭起来，相当于也是让你的眼睛稍微休息一下啊。对于常在这个办公室坐着伏案工作的人来讲，也蛮重要的，有很好的舒缓的作用。好吧，今天就跟大家养生健康局探讨到这里啊。当然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应该很有养生方面的心得，也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物色生活的这个互动直播间来，大家互相学习一下。

刚才说到互相学习，马上就有一位朋友来纠正我了。0686的朋友说啊，那个学虽然是鱼字，但是他应该念书。你看立刻丢人了。好，废书学，看来我的中医理论知识储备不太够。非常感谢0686这位尾号的朋友啊，这个提醒和纠正。好，我相信从此以后我不会再记错这个穴位叫什么名字了，谢谢。那大家可以再互相交流一下，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留言。秋天呢，其实养生也不必追求特别复杂的方子，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呢、毕竟咱们不是专门的去学过中医或西医的理论，对吧？抖音和视频的账号你可以搜索一下，抖音苹果的物色生活、视频账号的话呢，可以搜一下大写英文字母 GSBC 苹果啊，都行。接下来是开心方向盘，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最近我们上新了很多的播客节目啊，你也可以搜索一下人生之美这个播客来听一听。好吧，祝你今天愉快，明天下午的四到五点物色生活，我们再见吧。那么那么的那么的

0: 就是实际就是买一送一，
1: 就是买一送一，他自个儿就卖168，
0: 可以啊，
1: 在我们直播间买一盒就送你一盒，
0: 你看看，
1: 十盒以上还给你录视频，
0: 你看，
1: 还真是啊，就不要视频都不行那种。
0: 这个视频的成本应该金陵饭店出吧？
1: 回来找
0: 送我们个自助餐什么的，
1: 哎，对，可以
0: 吧？对，送个自助餐券什么的，来吧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所以你们现在进来之后，别忘了头顶上方的关注点一波，
1: 对，
0: 然后呢把赞点一点，
1: 对
0: 啊，像今天这种就是。是我们这个卖节礼的时候，按理来说应该还有我们的听众上个红包什么的，
1: 哎，
0: 因为我们自个儿成本是台里边不给我们上红包，
1: 所以
0: 啊，我们又不想自己花钱上节目，
1: 只能指望你们了，
0: 哎，就是你们谁上个红包来，
1: 指望你们那个财大气粗的各位观众吧，
0: 哎呀，这节目干的，
1: 哎呀。
0: 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别忘了把赞点起来啊！现在已经是
1: 2300、2300、
0: 5000赞的时候，我们的女主播欣欣就要出来，而且欣欣给你们带出来，给你们看看今天我们的月饼有多好看。
1: 有一个流沙款，啊、我的妈，那流沙款那就
0: 有一款送礼真好漂亮。
1: 嗯，
0: 他那个就是带一个流沙画，
1: 里边一套茶具，
0: 然后再配八个月饼，
1: 还有茶叶吗？是有茶叶对吧？
0: 还有茶叶，
1: 还有茶，
0: 有
1: 茶
0: 具，
1: 有茶具，还有月饼，
0: 还有流沙的画，
1: 那个挂画，
0: 才169，
1: 我的妈呀！
0: 啊，可以啊，
1: 划算了，
0: 这
1: 来吧。还有人去林继平直播间问下午发不发红包，
0: 他没理你，
1: 他没理我。
0: 林继平说这节目也是，
1: 是是，
0: 这俩主持人是说起来的这个荣誉金荔枝，就是因为后来变成荣誉金荔枝了，
1: 就是没有奖金了，
0: 就是年年本来是金荔枝这仨字是有奖金的，
1: 后来发现你们老拿。
0: 就
1: 对吧，
0: 没不给年轻人机会不行啊，就荣誉金荔枝。
1: 其实我们可以不要金荔枝那个名号，
0: 哎。
1: 你把
0: 就只要奖金
1: 就行，
0: 然后你把名号给年轻人，
1: 好不好？
0: 不是他，
1: 我不想上数学课了。你数学老师行不行？
0: 别闹，16数比较大，
1: 16是乘二
0: 啊，
1: 乘二啊，
0: 16什么乘二？16×16，16×16
1: 是吧？
0: 啊，16×16的话就
1: 160加上，
0: 咱们算20×20吧，400。
1: 行了，
0: 我连比16大的都会算，
1: 哎呀，行了，256人就算出来了。
0: 咱们小时候背过这个啊，
1: 对，
0: 就是从1到20的平方，
1: 嗯，
0: 老外就看这个特别神奇，
1: 对，
0: 来，先把欣欣叫上来，
1: 来，欣欣拿着你那个法宝，
0: 哎呦喂，欣欣今儿带着的就是那个，我觉得最适合送礼的一款
1: 大流沙。
0: 打这回，这哎，真是
1: 你手里东西太多了，你就别举那个牌子。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牌子就不用。
1: 我的妈呀！
0: 来，欣欣来了，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一款还是周老大他们家的品牌啊。而且呢，我要让欣欣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是个礼袋，
2: 对，你们看啊，我直接提上来了，
0: 哎，
2: 是不是就一个大礼盒？
0: 对，
2: 但是即将我们要开始魔法了
0: 啊！模仿是什么？
2: 魔法
0: 啊！魔法哦，
2: 对，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
0: 啊，
1: 又把它给套起来了。你刚才让你把它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来，这就是里边的那个月饼盒，
2: 好不好？
0: 先看一下，你把那个中间那个腰带去了。
2: 行，
0: 哎，
2: 我
0: 怎么样？它是一个
2: 展示
0: 鎏金沙画，
2: 对的，
0: 漂亮吗？
2: 好看。
0: 啊，漂亮啊！
2: 对，现在正在弹窗中哈，我们给大家弹一下。
0: 这个只是盖子。
2: 对，这只是一个盖子。

0: 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盖子的封面呢，是一个平湖秋月画，就是西湖，大家都知道吗？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画，看到没有？里面呢，它的花朵一个是桂花，然后一个是一个是桂花，一个是水仙花，然后里面，然后它的这个粉它是流沙的
1: 啊、
0: 搭配的就是金蓝还有青色的这三种颜色的沙画的粉在里面，就是动态的，你看到没有？买回家之后，它整个它就是作为一个挂在家里面装饰画，特别好，这个特别好，很有品味，
1: 可以吧？
0: 对
1: 啊，
0: 好，
1: 就这一套啊，就这一套月饼礼盒，
2: 那个张主任呢？张主任呢？
1: 啊，
2: 昨天说要买，那张主任哪去了？哪儿去了？啊！哎呦，对，会不会有人吃了上面那两个，把盒就扔了？
3: 那他也不在乎这个，
2: 他可能不知道下面
3: 还有一
2: 层
3: 一层。所以送礼的时候加一纸条，下边还有一层。
2: 哎，
3: 对了，你当时已经那个最近他求我办的事儿，我给他办了吧？
2: 嗨，
3: 对吧？
2: 就差这五个月饼
3: 啊！你不是打开一看，人家以为现金呢。
2: 嗨。
3: 下边还有一层，你看一层不就是月饼吗？
2: 那对啊，怕你看不见，把它扔喽。
3: 微微有什么事？
2: 少吃五个月饼，多亏的很啊！
1: 来吧来吧，这个不要盒能便宜多少？
2: 不要盒能便宜？
1: 你问要盒的，你们俩一块拼就行了。
2: 对，光要盒的那个
1: 啊，光要盒的和不要盒的，你们商量商量
2: 啊
1: 啊，他开多少是多少。169可以吧？
2: 对，
1: 好，这是我们今天一福利啊！
2: 嗯、
1: 先上了二单，在我们一号链接上，小胡可以随时看着点啊！
2: 嗯
1: 啊啊，如果说抢没了，咱们再看，好吧？啊，当然除了这个，
2: 嗯，
1: 还有那个金陵饭店那一块啊，小胡可以把金陵饭店的给我们摆过到我这儿拿过来、
2: 嗯、
1: 啊，把金陵饭店那块那款小的，对对对对，买一送一的那个，
2: 嗯，
1: 我们也给大家上一盘啊！
2: 对，
1: 这个呢，准备也上一波链接，我们就撤了。
2: 能不能不给你贴一个1690的标签？
1: 我手写一个，我有笔。
2: 哎，就你自个儿买回来打印不就完了吗？
1: 哎，就是
2: 打印。
1: 来看一下前面蓝色金陵饭店这个，
2: 嗯，
1: 这一款，
2: 对，
1: 八个月饼，168，买一送一。
2: 哎，
1: 翻过来给大家看，
2: 到手两盒啊，
1: 可以吗？
2: 嗯，
1: 这是金陵饭店的啊，
2: 嗯，
1: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划算了。
2: 对，
1: 这是今天我们一福利，
2: 来
1: 啊，给大家看。
2: 我们直播间买一送一啊，他们自个儿卖168啊，
1: 哎，买一送一啊，
2: 嗯嗯嗯，
1: 啊，
2: 自个儿写要写19900，哎，
1: 好
2: 行，
1: 你写是他信就行，他就在那个夹层里边拿刀开始划了，应该是有东西的，有个金饼什么的。好，这个链接也给我们上一下，这两个啊，
2: 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记得自个儿看小红车啊，
1: 把我们关注一下，把我们关注一下。嗯、平常的时候呢，咱们做节目归做节目，但是今天呢，确实是因为这个月饼的福利真的很好，
2: 而且到节气了吧？到中秋
1: 节了，谁不送个礼啊？包括我们前面这个大滴溜，
2: 嗯，
1: 那个大的盒子也是一款非常好的，
2: 对，
1: 那个大礼盒也是朱老大的，
2: 对，
1: 139，
2: 哎，
1: 139，你们进来
2: 别看
1: 那盒大，
2: 149，别看那盒大，它还便宜、
1: 嗯、啊，还便宜，特别好啊，
2: 哎、扫码价19900，没有扫码价这里头。
1: 一个月饼弄个扫码价10000多，我
2: 买酒来了，没有扫码价这里头，
1: 好，就信这个吧，这个。买东西
2: 四不行，非得卖一块，
1: 因为咱好算，我怕你坑我。
2: 哎，
1: 你倒是真的，你要个11斤2两，对吧？
2: 对呀、啊。
1: 你说一个就让你随便说个数，我又算不过来。
2: 哎呀，
1: 万一坑我呢？
2: 你要非要8毛4也行，我只卖10斤。
1: 哎，
4: 承诺假一赔10，您可以登录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直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另外，众多的大牌护肤都在促销，加入会员再购买，省钱看得见，看清楚保质期时间再下单，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5: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6: 陈老，中秋快乐！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0: 年，这情谊我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那些高架呢，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临边的菊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车辆也稍多一些。玄武大道在许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有着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
6: 就这才8000多赞。
7: 是吧，
8: 这两天你们都不想听歌了是吧，
7: 主要他俩徒弟没来，我看看
8: 秋燥有点不是，有人说是视网膜，
7: 不是视网膜
8: 哦。
7: 那支付宝测试过可以分出来的
8: 哦，
7: 就是双胞胎
8: 哦。但是你看人手机面部解锁双胞胎，
7: 这个是有可能的，
8: 嗯
7: 啊，面部解锁是有可能的
8: 哦。这好吧，
7: 哎
8: 行吧，这个反正这个世界真是很神奇
7: 哦。说如果只有双胞胎一方录入了识别系统，哎，那是能识别出来的
8: 哦。俩人都录就不行了，
7: 就识别不出来了。
8: 那不可能
7: 啊，不，那应该是反着的
8: 啊，
7: 应该是一人录入，俩人不好识别。
8: 对，
7: 但是俩人同时录入，
8: 嗯，
7: 都录入了，那就可能识别了，就是各自有特征，还是有特征
8: 啊。双胞胎差3岁以上就比较好分，
7: 那就不叫双胞胎。
8: 你们家差3岁双胞胎，你告诉我你怎么生的？你怎么生的双胞胎？
7: 你开完刀发现肚子里边有一个待了3年。
8: 先别急啊，爸，别急，接出来，不然分不出来。
7: 哎，
8: 我等会儿，
7: 啊，
8: 我
7: 等3年吧，
8: 等个1年半载也行。
7: 我这，
8: 你怎么生的？你怎么生的？你告诉我。镜像了，这个真是开镜像了，这个
7: 这蛮神奇的，这个
8: 哎呦这了不得了，这个她，
7: 啊，
8: 说她老公和小叔子就是双胞胎，那你怎么分得清的？我想问问，就是你能分得清你
7: 老
8: 公？
7: 叫老公主动答应的那个应该就是老公呗。
8: 哎，叫老公他有点脸红的，这小叔子
7: 老公，哎呦这应该不是，这就不好意思了，哎，这个还真是啊，有点意思啊。
8: 哎，但是你看人家舅舅就是妈妈那边的
7: 啊，
8: 也和爷爷是双胞胎基因，
7: 也就是说这两家本来不是一血统，但是他们俩两家都有
8: 分别具有
7: 双
8: 胞
7: 胎基因，
8: 又结合在一起了，又联姻了。
7: 哦，有点意思了。
8: 我的天哪，那以后就是4胞胎了，
7: 就反正
8: 省得摔坏了。
7: 哎，
8: 就算摔坏了，零件拿塑料布一兜也在里边。
7: 是是，
8: 大不了放转入人卖便宜点儿，
7: 在边上撺掇人家。
8: 哎哎，你看他，哎，带你带这种地方吃，哎，
7: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摔手机了？
8: 哎，
7: 啊，还不到啊！那个他还讲，你看他讲这个
8: 啊，
7: 讲这个还该摔了吧？
8: 该摔了吧？
7: 这个，哎，摔了就不是你的了。
8: 哎呀，多讨厌呢！还真有那个，我前两天看抖音，我说这抖音现在真是无奇不有
7: 啊。咋？
8: 就是有，为什么很多人收那个所谓的旧手机啊什么的啊？
7: 啊啊啊！
8: 什么旧电脑、旧手机？
7: 是是，
8: 真的那个芯片里边是含金的。
7: 哦，
8: 含金就是那个
7: 能
8: 好多芯片里边
7: 炼出金子来啊！
8: 我看了一个人就是专门炼这个的
7: 啊，
8: 有人找着专门的，啪拿一大袋子
7: 啊，
8: 里边就是打得很碎的那种芯片渣。
7: 哦，
8: 那人说花20000块钱买的。
7: 哎呦喂，
8: 20000块钱这一大袋子就来就跟赌石差不多。
7: 哦，
8: 找这个专门融的人。
7: 哦，
8: 你看看我这个20000块钱值不值？那行，甭管了，就看了各种工序啊，什么还原液呀，啊，什么各种什么烧啊，然后融化呀，拿筛子筛呀，
7: 哎呦妈呀，
8: 筛完之后，你别说
7: 啊，
8: 最后打出来那么一块，
7: 哎呦喂，
8: 锃光瓦亮，拿水一冲，真是纯的啊，999以上的纯
7: 哦，
8: 他那一套工序下来，上秤一腰50克，
7: 50克，按1000块钱一克算。
8: 对呀，
7: 啊，
8: 你看50克，
7: 可以
8: 5万块钱，
7: 5万块钱啊，
8: 他俩花20000收的，
7: 哎，
8: 你这玩意儿是个，当时我看。

0: 着我就看我们家电脑，我想看。人说主板上是吧？
1: 啊，
0: 主板上是有
1: 电脑，问这电脑，直接打字给电脑啊。
0: 对，
1: 你能有？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宽松内环中，玄武湖隧道、新莫法马路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都排队，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西安门隧道和同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高桥门枢纽。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4.5公里。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9月8日和9日每天晚上的22点到次日早上的6点，石鼓路的王府大街至丰富路段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王府大街、莫林路、丰富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
1: 一转场进来，能瞧见我们，
0: 对
1: 啊，然后在屏幕上呢，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现在是19000赞，
0: 19000，点到45000，
1: 45000赞的时候，
0: 昨天就没听着，
1: 你看看，
0: 今天还不听，
1: 搞得你们怪想他的，
0: 就疏远了，知道吗？咱就疏远了，哎，
1: 远点儿，躲还躲不及那歌啊！这儿女主播会在45000赞的时候唱歌啊，
0: 对
1: 啊，点到了也是一种，
0: 别送小心心了，你点点赞就行了。
1: 哎呦，谢谢啊！
0: 送那么多小
1: 岛屿之恋，
0: 岛屿之恋凭着小心心，
1: 哎呦，
0: 荣登榜一，
1: 嘿，漂亮啊！好，谢谢啊，谢谢。
0: 哎呀，刚才说你们看得出来吗？欣欣是这个一个孩子的妈妈了
1: 哦，
0: 原来从一个青涩的少女，
1: 可不是吗？
0: 变成了一个青涩的妈妈。
1: 哎呀，就一直是新手是吧？
0: 就特别哎呀，看着就是
1: 还是跟小孩似的，
0: 哎，
1: 对吧？
0: 没整，因为很多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或者这个抖音这个评论区里边有多少人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这个。生孩子真的是一个人的一个阶段性的成长，
1: 对对，就是
0: 生孩子之前和生孩子之后，
1: 它是两个人生，
0: 两套人生，你连世界观都不一样，
1: 肯定的呀，就是你之前的奔头和现在后来的奔头，
0: 对呀，
1: 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欣欣当初也是，他多大的生孩子？他是那个几年？两年了？25。25，现在满大街小姑娘25，
1: 哎呦，这是真是就没不打算结婚的，打算耗到30以后的，
0: 我
1: 脱了
0: 生孩子往产房里边一推，鬼哭狼嚎的
1: 啊！那是
0: 我的妈呀，
1: 这他自个儿就是小孩似的，
0: 救命 啊！
1: 不这么喊，不这么喊，你是没守过这事儿。
0: 来人呐，抓流氓！大夫说
1: 都得这么喊，
0: 我妈要给他打嘴上。
1: 喊不都得这么喊吗？
0: 对呀、啊，他鬼哭狼嚎的呀，按不住。别有的那人家稍微年纪大点很淡定啊，就等着生孩子。他那我天哪，五八超就上来了，
1: 那是
0: 四个带护士摁不住的。
1: 他有时候是这样，
0: 怎么弄啊？快呀、啊，要死啊，出人命啦！出人命，有没有人管管呢？
1: 等会儿你交钱进来的。要不然我们就不管了吧，这不是正管你的吗？
0: 带回去了，这怎么回事？他是干嘛的？他是
1: 啊，
0: 他是生孩子啊，生孩子，
1: 这是生了还是没生的？没有，
0: 没有呢。
1: 预产期是明年4月份。
0: 等会儿吧，
1: 提前进来喊喊，要不然怕词儿不熟嘛。
0: 没听说过，预产期是今天
1: 哦，
0: 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肚子疼了，准备生了。
1: 对对对，
0: 哎呀，大夫说这个状态生不了啊。
1: 就是啊，你看他喊成这样，
0: 而且手脚乱动
1: 啊
0: 啊。麻醉师呢？麻醉师，麻醉师在旁边。我正在加大剂量，正在加大剂量。
1: 已经打过了，还这样？
0: 正在加大剂量。
1: 你平常是不是喜欢喝点
0: 啊？啊，是我的，
1: 我
0: 啊，
1: 我这你能一直喝？
0: 啊、谁问你了？谁问你了？
1: 我正直喝。
0: 行了，那个、
1: 啊、
0: 那个麻醉师说这样啊，
1: 啊，
0: 这个生孩子，这个情绪稳定很重要，
1: 是
0: 因为你这个太紧张了，你就是不好生。
1: 对，
0: 你放轻松，

0: 舒缓，
1: 深呼吸，没用，深呼吸没用。那你这样啊，那个放点音乐。
0: 哦，放首音乐，
1: 哎，放个音乐，放个音乐，你那个一听，你心情一放松，你转移一下注意力，
0: 对对，
1: 你不要老把注意力
0: 放。音乐本身就是能够舒缓情绪的东西。
1: 哎，我给你放个音乐，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放音乐。要是安静不下来，我弄死你啊！
0: 是李逵生孩子，这是。
1: 人行行行，那个产房现在产房都很先进
0: 啊，有这个有这个，还真是
1: 旁边都有那个大音响、
0: 啊、
1: 蓝牙，嘣。
0: 啊
1: 蓝牙一接通，
0: 哎呀，
1: 啊，
0: 都可以自己找大夫，自个儿手机能连
1: 有
0: 啊，点一下自己喜欢听的歌。
1: 还大夫说，我这首歌我最喜欢听，我每天循环播放
0: 啊。
1: 我每天我跟你说，开车回家什么的，我都听这个。
0: 好，
1: 哎，一听这个心情特别好
0: 哦，
1: 好吧，给你放了啊。好，放一摁那个
0: 啊，
1: 传出一个歌声
0: 哦，
1: 刀那个刀那个刀那个刀，一把什么刀啊？刀那个刀那个刀那个刀，一把杀猪刀。
0: 多糟的啊，跟着这边还剖腹产，
1: 当然那边这已经把刀举起来了
0: 啊，那边
1: 刀这个刀这个刀这个刀，一把什么刀，
0: 他也跟着扭啊，
1: 一把杀猪刀。哎呦我天哪、
0: 哎、这大夫在边上，好家伙，就这边的好就鬼哭狼嚎，这大夫在边上正不到，别着急别着急，麻醉师。
1: 我天哪，
0: 这
1: 后来真的，后来他生了孩子以后，他感谢了所有人
0: 啊，
1: 唯独那个麻醉师他不感谢。
0: 你看给我放那歌，
1: 他不感谢。最后的绝招是骂老公，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跟你说真的就是，
1: 哎，不是那什么，好多医生是建议你。你不行，你要真疼，你就骂骂你老公，
0: 骂骂你老公，
1: 骂老公。
0: 你想的有什么？哎，嗯、我跟你说，就是你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就是刘磊
1: 啊，
0: 他老婆
1: 啊
0: 有个妹妹
1: 啊，对对对，
0: 知道吧？
1: 对，
0: 这是真事儿啊。
1: 他妹妹家小孩跟我们家小孩一个学校，
0: 哎，一个学校的，
1: 哎，
0: 就是这是真事儿。刘磊他老婆有个妹妹，
1: 就是小姨子，
0: 就是、小姨子。
1: 嗯嗯嗯，
0: 他小姨子那会儿生孩子的时候呢，因为作为姐姐的是过来人，
1: 哎，
0: 就过来之后呢，就陪陪，然后传播点经验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这妹妹紧张啊，
1: 嗯、
0: 姐，我害怕，我喝怕，
1: 哎，
0: 不要喝怕，怎么喝怕呢？做女人的，我跟你讲，这个、啊。
1: 嗯

0: 磕了一个鼻青脸肿。
1: 我天
0: 哪！后来人家长质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我也不知道，
1: 没有动机，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俩是有仇吗？你们打起来打没有？不是，那你为什么就我也不知道啊。
1: 我
0: 现在想起来，怎么了？这为什么非要在人科技干那走你？
1: 我也是，原来干过一个，就是在初中初一还是初二干过一个事儿
0: 啊？干嘛呢？
1: 跟一个女同学，就是女同学在我们班里，那可能是个班干部
0: 啊，
1: 那平常都是特别那个。这啊，跟谁都这样
0: 劲儿劲儿的啊，
1: 劲儿劲儿的，
0: 劲儿劲儿的。
1: 然后我作为那个，就是在初中时期，我作为一个学习不好、学渣的代表，
0: 怎么样？
1: 我替其他的几个这个被他欺压的男生鸣不平我跟他们说
0: 怎么样？
1: 我跟几个男生说，我爸爸是警察我父亲确实是人民警察我回去学两招，我回来。他我跟我爸回去，我爸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呀随便教了我两个，还教了我一个背口袋，
0: 你看看全是对犯罪分子使用的招数
1: 他这小孩他以为就是跟人小孩玩呢，就是教我一个你想我爸他就是属于就孩子问了，然后又还好问到我的领域了，教你一个背口袋
0: 行了，
1: 教我怎么就是平地背口袋，比你身上比你重的人怎么背我学会了这背口袋了，
0: 回去了嘿，
1: 我们的女生啊叫
0: 练成背
1: 学习委员啊在那个讲台上又开始劲儿劲儿的时候，过去二话不说给他来了个背口的，他不是给他背到地上去了，
0: 对对对，
1: 把他横着拍到黑板上去了。
0: 哎呀，
1: 黑板一共两块，
0: 哎呀，
1: 玻璃的啊，
0: 对，那有背板是玻璃的，那个
1: 碎了一块。你想想，把一个女生背到黑板上，啪，把黑板给砸碎了，
0: 拍碎了，
1: 那个女生得什么样？哭啊！我给你告老师去。我说别，我就别告老师，那能不行吗？我这。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2: 呵护全家，电信 AI
1: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2: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1: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1: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2: 添翼智评，
1: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望。
2: 中国电信。
3: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6: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7: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 101.1，江苏交。
9: 然后说一下购买渠道啊，
10: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
9: 啊，然后回复
10: 面霜
9: 两个字，
10: 对。
9: 啊，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回复面霜，
10: 对，
9: 记着啊，这个一屋一马支持蚂蚁连溯源，高铁2980，
10: 对，
9: 6天5晚，很划算的一条线。
10: 哎，
9: 这个线你去网上查去，
10: 嗯，
9: 很多旅行社你去看去，起步3200，
10: 3000多，嗯，
9: 哎，3200起步，我们2980，好吧。
10: 哎，
9: 啊，一路繁花有舞龙，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看到了啊，
10: 哎，有一个
9: 畅游舞龙，
10: 对，再说一个中秋好礼。
9: 好，
10: 这是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
9: 燕之屋这个品牌的燕窝呢，好多人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做广告。
10: 对。

0: 本身这个东西作为礼盒出来啊，五个燕窝，五个燕窝抱抱猪，就是燕窝伴侣，
1: 对，
0: 它一个礼盒啊，这一套拿出去，第一很长脸，
1: 第二价格甚好，299，
0: 哎，啊，就直接就拿它就那个送礼去就特别好，
1: 对，
0: 我就是递了两盒吧，
1: 哎，
0: 对吧？你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299，
1: 就是阿拉伯数字299啊，
0: 299，或者你可以打一个晚宴专线啊，
1: 025-5242-9899
0: 啊，025-5242-9899，
1: 对，
0: 好嘞，再说一个，咱们中石化爱跑节就是今天，其实
1: 9月8号，
0: 但是围绕着这爱跑节，其实中石化的加油送好礼的活动一直来在做着。
1: 对，
0: 很多那个车主到中石化，你们如果到了中石化去加油的时候，你就顺便问一句有没有抽奖啊？你就问他，
1: 对，
0: 他就告诉你了。
1: 哎，
0: 啊，因为现在那个很多城市还有那一吨锦鲤没抽出来。
1: 对喽。
0: 但是就是说，你觉着我中不了那个最好的，他100%中奖。
1: 对，
0: 不是说光是一吨锦鲤，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大小小的。
1: 哎，
0: 就是你只要抽，都有。
1: 另外我们节目里边也有额外的福利啊，
0: 你可以这样啊，在大蓝鲸 Live 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蓝鲸 Live 里边回复井号键加8个字叫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1: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啊，
0: 或者你可以在抖音里边发任何关于中石化的文字，或者图片或者是视频，
1: 对，
0: 然后井号键发出文案里边，井号键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1: 就可以了。
0: 每天会有工作人员在这个井号键里边来抽奖，
1: 在这些回复里边抽奖啊。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拿奖的一个好方法啊。得嘞，这会儿我们放一个监察吧，
1: 没到，唱不了，
0: 45000，
1: 坚决不给唱
0: 啊！你们点起来，我们放个监察，放个监察啊。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
4: 明月几时有，把

0: 很爽，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1: 还在往前卷袋子呢，
2: 你会吗？你会
0: 已经结束了
1: 啊，谢谢，往下去。

0: 好嘞，今天我们这个月饼，我觉着月饼是可以在明天继续返个场的啊。
1: 这两天中秋节之前都能买、啊。
0: 这两天可以上的，这两天可以上的，因为中秋节的时间大家都要送东西。我今儿也忘了买了，明儿我买吧。
1: 对，
0: 我自个儿也要往北京两个，我北京有俩亲戚，给月饼，就俩亲戚不太好分这个，因为那个99块钱三盒。

0: 你一盒里边是五个
1: 啊，
0: 你自个儿吃一个，剩下那个俩，
2: 哎，
0: 一人两个不就完了吗？
1: 这亲戚亲不亲啊？
0: 就别送了，就别送了吧，这个关系就算了吧，就。
1: 来了，这个马上到广告时间了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又要告一段落了啊！
0: 明天直播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了啊！
0: 回见。

0: 小家电吃灰，后悔买网红小家电等热门话题，更是引起了网友们深度共鸣。你是否有这些闲置的吃灰小家电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3: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4: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5: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6: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7: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7: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6: 寻找真实自我。
8: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9: 文博数字活化，
7: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6: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9: 见，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屏幕运河将于9月16日

0: 新消费集聚区是指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
1: 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要压实运营管理方对入驻商家的管理责任。
0: 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2: 经营者参与放心消费承诺能够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呢？消费者又如何找到身边的放心消费商家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要让经营者从要我变好变成我要变好，激励措施是关键。市场监管总局将构建涵盖信用、金融市场等多个维度的正向激励体系，让守信经营者真正

0: 寄存于纽约、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是持续的减少。当地时间9月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的水平相同，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以及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当地时间9月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了795.75亿美元，连续4个月下降。有分析认为呢，这主要是受到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呢则宣布将会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那么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当中的美式元素，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
1: 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北大北方，
0: 好像就可以轻松收割无数个点赞了。于是呢，00后、90后们也热衷于把这些网红小家店搬回家里，破壁机啦、空气炸锅、早餐机被称为啊，那是独居生活必不可少的三大件。可是，当我们的时间点来到2026年的今天，我们会发现风向变了。闲鱼这样的二手平台上挂着99星、仅拆封这样标签的网红小家店，微博上呢也有这个网红小家店集体吃灰等等这些话题阅读量，很多人都在讨论。数据也是非常的冰冷的哈。刚才我们在预告当中也提到，有统计数据显示，厨房小家电的零售量是同比下降了14.6%。那曾经风光无限的网红小家电第一股小熊电器，他们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也出现了腰斩，代工大王新宝股份利润暴跌将近80%。那么从过去的流量密码，为什么到现在闲置累赘，从资本宠儿到如今业绩下滑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这场网红小家电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首先哈，我们来看一看小家电为什么失宠，你得先理解它当时爆火的逻辑。几年前，小家电卖的不是功能，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刚才我们提到，你有了酸奶机就能够实现酸奶自由，有了消费者的崛起呢，也是直接引爆了行业的雷区哈。你看过去几年网红小家电的打法是非常的简单粗暴的，重营销轻研发，很多品牌本质上就是贴牌商，他们依托成熟的代工体系，把重心全部放在营销上了。财报就显示，一些网红小家电的企业，他们的销售费用占比超过50%，研发费用占比不足6%，有的企业呢，销售费甚至会是研发费用的10倍。这套逻辑在流量便宜的时候行得通啊，找网红带货、投短视频，货就卖爆了。但是现在流量贵了，消费者更理性了，你还卖得出去吗？那没有核心的技术作为护城河，产品同质化严重，也就只能打价格战了。尤其是随着部分补贴政策的退场，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上涨，这些靠性价比和颜值简单生存的品牌，就瞬间失去了竞争力。资本市场也是敏感的哈，像小熊电器、新宝股份、九阳股份这些曾经的明星股啊，在今年上半年交出了惨淡的答卷，股价腰斩，市值蒸发，资本正在用脚投票，抛弃了那些没有技术壁垒的曾经的网红产品们。网红小家电的退潮是坏事吗？从短期来看，行业在阵痛，企业倒闭，库存积压，股价下跌。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定是一次必要的出清。它出清了那些靠颜值税收割消费者的投机者，出清了那些把低频需求包装成刚需的营销泡沫。对于我们啊，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终于学会了不再为想象中的生活买单，而是为真实的生活付费。对行业而言呢，流量造势的时代也结束了，产品造势的时代开始了。能够活下来的小家电，不一定是那些长得好看、广告打得响的，而是那些真正懂你、真正好用、能够融入你生活的。毕竟，生活它不是朋友圈的照片，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也想来问问你，你们家有没有这样？

0: 的相关的吃灰的网红小家电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先来说一个吧，我曾经痴迷这个围炉煮茶，在家里就买了一个可以围炉煮茶用的那种电烤箱，上面有一层铁丝网圈起来，好像可以放点干果，放一个小茶壶就可以享受了。但实际上呢，这个使用的频率真的是非常的低，而且我发现它受季节影响也非常的大，没有几次愿意真正拿出来好好用一回。
1: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8: 哎，老板，那个蘸个前脯啊。
9: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7: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晚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看到之前的事故，即在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青阳2公里附近发生的追尾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们注意避让。另外，缓行还集中在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G52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
14: 这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步步走到现在的真实的历程，教材里提到的普惠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还有金融开放的历程，离我们的生活特别接近。
15: 我们的整个金融发展啊，涌现出来很多本土化的一些金融的思想和理论。
16: 教育加一年行业领域教育加4年项目式创新培养，目的是培养能源和生地领域的拔尖人才。新专业意味着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参考，课程设置新，就业方向新，发展方向也是未知的。选这些新专业的学生心里是怎么想的？中国矿业大学新生孟蕊。
17: 我的专业是能源科学与工程，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能源领域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能源强国、双碳目标都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16: 中国矿业大学新生谢恩德。
18: 我是生地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新生，生地科学事关国家生物资源勘探开发，是未来能源发展关键的前沿方向。出于对这片未知领域浓厚的兴趣，我选择了这个专业。
16: 为了让学生接触前沿技术，学院依托生地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云龙湖实验室等平台，让学生在校就能参与真实科研项目，打通课堂和工程现场的距离。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周来。
19: 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是聚焦国家的能源安全有关的战略和主攻方向，具体落实呢是多能耦合、智慧互联这个攻坚任务。生地专业呢是聚焦的我们向生地进军这样一个国家的重点战略，那么聚焦的是生地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地空间资源的利用、生地储能蓄能工作，开展领军人才的培养。
16: 另一个新专业巨深智能，今年全国只有9所高校获批开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江苏唯一的一所。新生选择这个专业看重的是人。
0: 欢迎来到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

我是王蓉。今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年轻人的结婚喜糖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像糖了。近期呢，消费者报道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当下喜糖的变化。过去那只装满奶糖、酥糖和巧克力的经典红盒子，如今已经被琳琅满目的个性化搭配重新定义了。一方面，年轻人呢对水果糖、奶糖的爱好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零糖、爆浆软糖、益生菌软糖这样无负担的糖果增多。另外一方面，喜糖盒里的东西也正在变得五花八门起来。新人们用辣条、茶包、鳕鱼卷、挂耳咖啡、饼干等去替代糖果，还有很多人会在零食之外附送刮刮乐。当喜糖被零食抢了生意，这听起来多少也有点新鲜。这其实背后呢，也是年轻人对于喜糖的重新定义。大家不再执着于结婚喜糖它必须是糖，反而更加在意如何表达出这份喜悦。毕竟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真的不缺糖，奶茶、甜点、饮料早就让人们甜蜜过剩了。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如果送的是千篇一律的传统喜糖，那收到的人是吃也不是，扔也不是，就这样一直被放到过期。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在喜糖盒里放入低糖、零糖糖果，或者是当下流行的小零食，希望送出的伴手礼真正能够被品尝、被喜欢，感受到那份来自结婚的喜悦。除了想要让拿到喜糖的人真的愿意吃，年轻人当下花心思设计喜糖的包装和口味的搭配，也把喜糖当成了是婚礼的。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3，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乱象等问题，防范相关的风险侵害。请牢记，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多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一次金融消费更安心。很快呢，中秋和国庆假期就快到了，我们10111去旅行呢也有多条旅行路线给大家准备好了。想要自驾的朋友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还有503运一脚踏三省7天自驾之旅，两条路线各有特色，你都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去了解。另外呢，我们常规的秋季产品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哈，广西越南跨境之旅，推荐大家跟着我们一起从广西越南6天5晚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装，一次性带你玩转两国，只需要4399元，全程呢是4晚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民宿，住宿品质拉满的。详情你可以去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来咨询和关注，目前有10月15号和22号两个包期正在招募当中哦。好，那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5。以上就是今天交管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 当然也可以在上面去搜索晚班车观察站的播客专辑。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找到置顶话题帖，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晚班车车友群，你可以去搜索添加晚班车的拼音10111，加入小助手的微信。我们将会在明晚7点再会喽。稍后是杨洋和吕杰为你带来的健康晚间道。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现在时刻，北京。

0: 京时间20: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健康晚间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院长李志伟。开学季，如果孩子经常喊颈肩酸痛、腰背酸胀，拍片又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病变，请不要简单归结为偷懒，这很可能是久坐伏案，背负着沉重书包，加上精神。
3: 节目的总导演、总策划、总摄像文文老师，带着他的文家班啊，是吧？
4: 带徒弟了，对。
3: 哎，未来我们也会就有请到两个小伙子跟大家见面啊，一位是赵博冉。这个冉哥啊，一个是孙冉哥，冉冉分不清楚啊。但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也能够冉冉升起。但是我们节目冉冉升起的源头是什么？是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太多的优秀的专家、优秀的院长为我们的健康指点迷津。
4: 是的，特别提到冷困下的健康安全，大家非常关注，像昨天提到的血管的健康。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因为是和内分泌代谢密切相关的啊。
3: 而且这个生活呀，日子越来越好之后啊，这三个字儿，很多人都谈之色变，
4: 很多年轻人也会有。
3: 对，尤其是我们男性，在这方面啊，真的是有的时候饱受困扰。而且原来那个时候，经常会女生讲：“哎呀，你身材比例好棒，腿很细。”男生就怕人讲这句话，一说腿细可能出现这样问题，啊。当然我不是说就指泛指啊，
4: 对，是
3: 我就指下档节目主持人程杰斯，好吧，说就是你啊，好吧。程老师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好多年，啊，待会儿我们去跟专家跟院长汇报一下，也希望院长能够救救我们的同事，把他会诊一下。
4: 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哥。
3: 我希望他更典型一点，好不好？
4: 更健康，更健康了。
3: 来，有请到我们今天的院长、啊。
4: 我们来欢迎全国内分泌代谢领域权威专家，也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更是南京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的院长杨涛，杨院长您好，
3: 欢迎。
5: 各位听众好，两位主播老师好，
3: 欢迎杨院啊，莅临我们健康晚间道。那此时此刻呢，各位在非驾驶的状态下，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啊，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都可以下载《大海里一条蓝色的鲸鱼》，然后进入到我们健康晚间道的直播专区，通过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发送过来您对于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疑问和问题，我们的杨院会帮您答疑解惑。另外，我们也要问候到此时此刻正在我们南医大四附院视频号端的各位网友朋友啊，各位老铁点赞、关注、加留言，
4: 晚上好。
3: 各位家人们记得转发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我们南医大四附院。
4: 先来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杨涛院长啊，不单单是咱们南医大四附院的院长，更担任了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肝病与代谢病学组组长，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的常委，也是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代谢专业分会的副主任委员，更是咱们江苏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主任委员啊。所以我们杨院长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糖尿病胰岛功能障碍与胰岛自身免疫问题。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0: 体型也较瘦，但体检还是查出有轻度脂肪肝。
1: 他有点想不明白了，他说他很注意清淡饮食，而且体型也很瘦，但还是查出了轻度脂肪肝。哈，其实呢不用想不通，很多情况啊就是这样。
2: 对的。
1: 那随着这个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啊，这个脂肪肝的患病率啊也是呈现一个持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而且大中城市的这个发病率呢更是高达了10%，其中呢又以25到50岁的男性居多。
2: 对的。
1: 那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肥胖啊还有超重的人啊，他患上这个脂肪肝的可能性啊就会比较大。但是脂肪肝呢它并不是只有胖子才会得，它不是胖子的专利。因为脂肪肝形成的，那朋友呢就推荐介绍它，所以你也可以来选择服用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那么他用的就是金牌，因为他朋友推荐他，所以他呢一开始他就非常的信任，就是用
3: 线上享生活。
4: 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9月9号，今天是星期三。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由于华北地区降温，所以今天我们华东地区呢就感觉到有一点凉爽的明显的气息了。今天早晨江苏的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是在20度到22度之间，还蛮凉爽的。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我是王丹。那打开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目前我们的早有安排直播间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今天的好物。

0: 多维度，
1: 降低学生的近视风险。
0: 专家介绍，以前的教室照明以管状三基色灯为主，现在教室照明大多采用 LED 光源，新光源也有新规范。江苏省照明协会科普专家黄如喜，
2: LED 灯它是以蓝光芯片激发荧光粉发出的白光，所以说大家考虑到了蓝光危害，那我们在新的标准里面对教室照明的 LED 灯具对蓝光危害有了强制性的规定。
0: 新标准中还新增多项量化指标，对肉眼看不见但长期容易引发眼睛酸胀、注意力下降的高频频闪划定红线，杜绝频闪带来的视觉伤害。另外，在自然光采光方面，新标准新增窗户玻璃、可见光透射比、颜色透射指数指标，不允许有色贴膜、深色玻璃阻挡自然光，保障教室自然光通透均匀。黄如喜，
2: 还有一个呢，显色性也做了强制的规定，光的波动的幅度和频率进行了限制。
0: 专家介绍，针对课堂高频使用的多媒体设备，新标准要求配备单独的控制器，以调整光照均匀度。此外，新标准不仅覆盖了中小学、中职学校各类教学用房，校外培训机构也需参照执行。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现在正值开学季，江苏各地的高校纷纷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相关部门和高校携手推出了一系列既暖心又创意十足的举措，全方位的护航新生入学。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以及各个电台的报道。
5: 在淮安高铁东站，一辆辆贴满迎新标语的公交车整装待发。今年淮安公交公司特别开通了10条点点直达高校定制专线，实行满员即发加定时发车模式，极大减少了新生等待时间。大一新生张静刚一出站就被这份热情包围，
6: 一出站之后就看到学长学姐很热心的过来帮忙拎行李，然后这个接驳专线是直达学校，让我感到很温馨。
5: 今年每辆专线都配备了随车讲解员，并通过淮安知多少趣味问答送上小礼品。淮安公交公司运营服务部经理吴东哲，
7: 我们公司还在每辆车内安排志愿者进行随车服务，向新生介绍淮安城市。

0: 概况、历史名人、本土美食，帮助新生快速了解淮安，认识淮安。
1: 千年古城扬州则用一份沉甸甸的青春礼包表达了对这群年轻人的欢迎。记者梳理发现，这份福利涵盖了文旅休闲、交通出行、体育健身等多个领域，诚意满满。瘦西湖、大明寺、个园、河源等15家景点推出专属优惠，新生在报到本周末或下周末可选择其中一家，最多携带2名家长免费游览。此外，礼包还包含体育健身、游泳健身中心免费或半价，交通出行203条公交线路一年内提供30次免费乘车，以及生活餐饮12家淮扬菜门店折扣等，共6大类福利。虹桥坊公司副总经理谢一丹说，
2: 面向大学新生，我们街区25家商户集体放出专属折扣，最高可享8折优惠。这里有年轻人热衷的咖啡文创好物，也有花样纷呈的新式餐饮，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欢迎各位新生前来打卡逛吃。
1: 今年迎新季，南京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博爱之都的温度。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本科新生报到期间，为缓解区域停车压力，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南京智慧停车公司，依托南大苏浙运动场人防工程停车场，为送新家长车辆提供2小时的免费停车优惠。出入口还设置了清凉驿站，免费发放矿泉水和扇子。东南大学也在开学前夕全面升级了校内停车引导服务，通过数字平台显示校园内外停车场的空车位数量与具体位置，让开车进校的家长告别兜兜转转找车位的烦恼。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现在我们已经全面的进入到秋季的模式了。那今天抖音的早有安排，直播间就给大家安排了这2年大家跟我们提的也比较多的，就是我想要手上和脖子上有装饰，但是我更想要这2年非常流行的合香珠。哎，一听合香珠，大家都这个立刻就醒神了，对吧？那今天我们的1号链接到9号链接全部给大家安排的是网络上口碑非常好的合香珠的品牌。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今天50块钱到100块钱之间的合香珠的项链和手串给大家安排上了，并且是网络头部产品。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先来于在准备链接的同时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些秋天的事儿。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现在月饼市场已经是升温了，多样的口味，亲民的价格，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年的月饼价格有什么特色。
5: 在淮安市区一家大型超市内看到，专门设置的月饼销售区域已经布置完毕，各式礼盒装与散装月饼整齐陈列，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购买尝鲜。超市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月饼市场呈现出多元化、健康化的消费趋势，礼盒月饼以经典口味为主，部分品牌还推出了创新品类，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而散装月饼则多以独立小包装形式售卖，方便消费者及时选购品尝。淮安大润发超市客服经理助理王玉秀，
6: 针对年轻型的顾客，我们推出了红豆沙蛋黄月饼、冰皮月饼，还有流心奶黄月饼，低糖类的海盐芝士、叶黄芝士。同时针对特殊人群，我们也推出了无糖月饼，主推的有我们现场现烤的月饼，有
4: 是挺充足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7: 现在鸡头米卖多少钱？
8: 白露已至，临近中秋，正是鸡头米的销售高峰。在苏州丰门横街，经营户王阿姨一边手拨

0: 钱，而二号男士今天是捡到便宜了，我们二号的草本的非常适合男士香的，但是女士也可以戴，因为它有八的这个八公分的这个珠子，还有十的，还有十二的，总共每一
1: 传承百年的瑜伽非遗水上婚礼。
2: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瑜伽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泗水礼、莲心肉、活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3: 洪泽湖瑜伽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泗水礼在各个历史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最早的时候呢，都是以四种水里面的这个水产，那么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了以后呢，它里面会增加了一些猪肉啊、鸡啊这些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2: 婚礼前一天铺洗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寓意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全夫喜婆一边铺床一边说着吉祥话，一场婚事的喜气就此铺开。
4: 铺床有铺床令，上床的要上床令，还得有喜婆专门做这些事情。
5: 撒把手，撒把力，千叮千福好吉利。
6: 好，
5: 撒把花生，撒把糖，夫妻恩爱福寿长。
6: 好，
5: 今年喜结同心好，来年喜抱小儿郎。
6: 好，
5: 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2: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鼓乐清扬，水上婚典即将启幕。披红挂彩的喜船准时起航。新郎：
7: 我们俩都是瑜伽子弟，从小就生活在洪泽湖边上。我大学毕业后呢，回到家乡从事这个水产养殖，他呢做水产品的带货直播。现在我们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同时呢，我俩因为大湖而结缘，所以呢就想办一场特别的水上婚礼，渔船为轿，湖水为媒，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8: 洪泽湖水浪悠悠，红绸高挂喜船头，竹篙一
2: 新郎登船催妆，新娘的亲友们照例要闹一闹喜，讨的是彩头，沾的是喜气。过喜船是洪泽湖瑜伽婚礼的重要一环，在鞭炮声的催促下，新娘红伞遮顶走出自家的船舱，迈向下一站幸福。
8: 喜船起航，一路顺风，迎亲接福。
2: 洪泽湖瑜伽婚嫁礼俗非遗传承人石有营：
4: 这个结婚上床分左右，不能走左门，走右门，右门属于下。

0: 两部少儿影视剧，全省演员海选正式启动。剧组曾经亮相香港、北京、上海三大影视展，品质权威认证，招募5到13岁的孩子，江苏家庭免费报名，海选现场需要家长陪同。报名方式听清了，请你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演员，点击链接即可报名。海选时间是9月12号、13号、19号，欢迎小朋友站上屏幕，收获自信成长。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今天交广官微带来 SK2 面膜，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膜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盒1130，现价2盒520元，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
2: 你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5: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4: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5: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6: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那相比较而言，西向东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内环东线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了北向南方向。那除此之外，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栖霞大桥在柳塘内交段东西向东方向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启迪大街和铁心桥立交车辆也都进入了缓行当中。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普斯立交到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这一段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活动的需要，9月12日的20点至13日的12点，游子山环山路双旺附近禁止停放车辆。9月13日的6点至12点，对游子山环山路双旺线、双旺附线、古东线等相关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 路上听资讯，线上。

0: 想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1: 好，时间是清晨的7:32，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交广早班车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抖音已经陪伴各位一个小时了。我们感谢上学、上班和在路上的你选择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我是王丹。那么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应我们听众的要求给大家上了这两年滞留型的荷香猪手串。那么这个荷香猪手串，我们今天依然为大家选择了能够保证品质和它的审美的普陀山，也就是网络的视频比较头部产品。好，今天的一号链接适合女生，三圈玫瑰细款荷香手串只要168，它是玫瑰和沉香还有檀香的荷香。那么二号呢，是很多的草本的这个合集。那么刚才有一个人问我说，男老灯适合什么？二号的79块钱的这个选项，也就是12公分的选项。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二号链接，我们目前都只不到30单。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由于华北地区的大降温，今天我们华东也是降了3度到4度。今天全省的温度比昨天的最高31度和最低25度又降低了3到4度。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家庭日，水运江苏一路繁花，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超值宠粉价只要79元。从南京出发，上午漫步狼牙山，山路平缓，全家轻松打卡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下午直奔近郊老山，深入蜜蜂文化园，探秘甜蜜工厂，再到生态果园，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满眼绿意，满手果香，让孩子在田野乡间尽情撒欢。纯玩零购物，含往返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平时随便吃顿饭都要50-60。这一趟车票、门票、午餐我们都包了，性价比超高，30人成团，名额紧俏，请你马上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咨询报名。今天交广官微带来 SK2 面膜，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膜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盒1130，现价两盒520元，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好，进入今天的这个交通在线。2026年的航空暑运已经结束了。那最近呢，咱们江苏又有多个机场公布了暑运数据。你说王丹，你咋知道？当然是文文告诉我的。好，我们连线记者文文。文文，早上好。
4: 王丹早。
0: 哎，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交给你，文文。
4: 好的，2026年航空暑运一共是62天，已经在8月31号结束。那么江苏多座机场的运输数据是刷新了历史记录。今年暑运华东地区的高温与台风交织叠加，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却跑出了一串新的数据，旅客吞吐量达到了650万人次，航班起降4.6万架次，货运吞吐量达到了8.5万吨，三大核心指标全都创下了
0: 港股、B 站等多平台的优质资源。你只需要开通影视尊享 Plus 会员，就可以解锁全站的海量影视资源，无需来回切换 APP， 不用重复充值，大屏追剧，高清流畅，观影省心又实惠。那喜欢年代温情、欢乐喜剧的朋友，这周千万不要错过了。请你打开中国电信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板块，找到 IPTV 与优品包专属办理通道，简单几步就可以开通会员啦。足不出户，宅家看大片，锁定天翼高清。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感谢各位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和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节目，再次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凉快，希望大家都能够上班上学愉快。

0: 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江苏交通广播，好礼开抢啦！大牌美妆正品职工底价开团，赫莲娜黑白绷带套组50毫升正装两瓶只要999， SK2 面膜10片装拍一发二只要520，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30毫升只要3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花小钱用大牌。开学季天能量原切骨丝眼肉牛排10块装，还送2块和牛肉饼刀叉和佐料，只要388。换季滋补，选滋实验窝炖里里香。

0: 润养又好喝，两箱16碗，只要149元，全家都能喝，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去抢。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4: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你的生命。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不止于听。
5: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6: 中国移动，
7: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30 连霍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离锦屏枢纽6公里有货车撞中央护栏事故发生，占第一车道，请注意避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1: 快乐正式加装，
12: 正式加装。
13: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11: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12: Plus 版。
14: Plus 版。
15: 阿洛酮糖，它这个是不参与整个血糖代谢的，
10: 所以糖友是完全可以吃的。
15: 糖友可以吃的。第二个就是它的包装非常好看
10: 而且
15: 很小巧。
10: 对于我们收音机旁还有一个人群，它也非常适合测验的。
16: 还有
15: 振华，
17: 是早上吃一条，晚上吃一条，就感觉真的很有作用，就提神的作用真的非常大，就感觉浑身就有劲了。
16: 太好了，
17: 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哦。
10: 谢谢。
18: 磊哥、娜姐、小肉，早上好呀。
10: 早上好。
18: 今天要先恭喜一下刘姨，她今天要领证了。
15: 哦，对哦，对对对对对，
10: 你真是有心人。
18: 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明天就教师节了，刚才推了这个润喉糖，我准备下个单，正好我好朋友的女儿做老师的，十份礼物正好明天寄到她学校，提前祝她教师节快乐。
10: 哟，你这是来自长辈的关心啊。
16: 这个歌我们就特别送给刘姨，对，今天9月9号，刘姨正式领证，合法成为别人的老公。
10: 这会儿估计是在宣誓呢。
16: 哎，对对对。哎，小肉，你那时候领证宣誓吗？
15: 宣誓
10: 要说什么？
16: 你咋说的？
15: 哎呀，当时是跟着那个领
10: 上说我愿意吗？
15: 他会说很多很多，就是和法律相关的那种
10: 啊啊，对。